0: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
1: 哎，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早高峰路况。我们现在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目前城区内车辆是比较多。首先来看到钦州湾大道与西环北路，也就是泥桥路口，目前该路口的四个方向车流都是在逐渐增加，然后在银河街往泥桥方向的车流也是排起了长队，预计通过该路口需要一至两个小等周期，请耐心等待。然后目前在二桥桥面上的车流是东西双向车流是在逐渐增加，以及引路上桥的车流是比较多，在通过引路路口时也请注意要减速慢行，避让非机动车。然后四桥的话，目前桥面上车流也是在逐渐增加的，然后目前是桥面通行是较为缓慢，请耐心等待。另外在紫柴东大街与杨帆北大道路口的四个方向车流目前是排起了小长队，然后一桥这边的话是由东往西下桥到大花园路口的车流目前是在逐渐增加的，然后该路段的非机动车也是比较多，在途经大花园路口时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辆以及行人。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到三桥，目前三桥车流是比较少，然后司机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五桥的话，目前是由东往西的车辆目前是排队比较长，也请耐心等待。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0: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 九八点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6: Oh no！
3: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7: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8: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9: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9: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0: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0: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10: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

0: 划，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如在不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例。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星、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近日，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渡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被抓获，并遣返回国。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

0: 泡，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2: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4: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2: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
6: 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上周末，我市举行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十一届千年泥星陶清江古龙窑火祭仪式。本次系列活动以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站采为主题，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端午民俗有机融合。活动设有古法火祭、开窑寻宝等传统项目，也推出成艺匠星绣、舞青龙、机车传火等创新内容。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西完善旅游民宿配套设施三年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2028年，全区旅游民宿供电可靠率达 99.9% 以上，实现10个重点旅游民宿集聚区，生活垃圾设施覆盖率达 95% 以上。农业农村部表示，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设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民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赛，各地的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矿。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

且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后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18:46，最高潮位6.3米，4:2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8:31，最高潮位6.3米，4:10，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8:26，最高潮位6.3米，4:0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三棱湾18:21，最高潮位6.3米，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大丰江18:16，最高潮位6.3米，3:5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心事空茫练港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三宣堂入面有一株相传是刘永福当年亲手种的龙眼树，老树历经风雨仍身姿繁茂，被誉为钦州第一龙眼。刘永福旧里坐落钦州历史文化街区，他早已经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百年来多痛史，邻人应崩失刘逢。刘永福的显赫声名，气贯长虹，功成日月。英雄抗世今何在，但见树荫绿满台。古树依家已经不单单是一棵树，而是钦州人民世世代代以英雄为荣的象征。一条街巷，一个门楼，一块砖瓦，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在这个夏天，同我们一起分享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无论是朴实的文字，定是跃动的音时频，都会让人对这段烽火岁月心生敬仰。百年历史风云际会，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他和冯子材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住过往精神长存，芥子书散发住墨香启迪后人。刘仪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刘永福两港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是国家一级文物，曾经飘扬战场的旗帜已经褪色，大写的刘字已不再完整。但是他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当中屡建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威名远播。不需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拒总统任，反台独第一任更令人肃然起敬。潘桂街他扶养所有阵亡将士为丧，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多了几分厚重。知识古语太显彭城，刘永福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当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镌刻住历史的坐标，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好多好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蚝壳怕罚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蚝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蚝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蚝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磊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为文丽镇百香果代言，我们的品种是亲密九号，它果如其名，口感甜蜜，香味浓郁，果实硕大，欢迎大家来文丽镇品尝亲密九号。
2: 灵山县文丽镇宰差村百香果示范基地，现有百香果1200多株，目前亲密九号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基地示范带动效果明显，常有群众前来咨询种植技术及购买途径，预计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10000多元。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
1: 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9: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8: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9: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8: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9: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炫宜机构的陆小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割席分座。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跟朋友绝交。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时有两个读书人，一个叫管宁，一个叫华歆，他们感情很好，不仅在同一个地方读书，而且形影不离。有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到院子里除草，忽然发现一块镜子。当时管宁视若无睹，仍然挥动锄头，而华歆却动心了，立刻拾起了镜子放在一边。又有一次，管宁和华歆正一同坐在席上读书，忽然有坐着轿子的官员从门前经过，管宁照常读书，华歆却忍不住放下了书本跑出去看。管宁见华歆这样不专心，又羡慕做官的人，再加上发现他见到了金子动心的事，就坚决地割断了并坐的席子，把座位分开，面色严肃地对华歆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割席分座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4: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5: 我会朗诵，
6: 我会唱歌，
7: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8: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珍惜，一个盲眼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去听听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

0: 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去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怎样笑，灰姑娘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钢琴的演奏。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的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位哑者多么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唱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要是你失去了它。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钦州老街系列之二，南门和尚与思思。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钦州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傍水而居，向水而兴。百里钦江，诗意画廊，钦江是人见人爱的母亲河，更是花见花开的幸福江。钦州古八景之一的三十土岐不远处，平南古渡

着悠悠往事。清代青州学者编撰的《平南渡记》记载，清江环州东南有金渡寺，独平南在天涯亭东为大渡，乡人归市，商旅迎宾，步横满马，就设浮桥往来。国初知州杨公为真，实改州渡。典籍中的交通要津是何等的热闹繁华，暗淡了孤帆远影，远去了惊涛拍岸。昔日的清江渡口与闹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大街上车水马龙相比，略显冷清，略显孤寂。但阿娇摇着船讲述的青州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却历久弥新。一到五马路是青州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无不心心念念。它是过去魅力青州的代名词，也是新时代青州对外开放的新名片。青州的众多历史景点散落在这片历史文化街区内，对于青州小伙伴来说，这里有他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光，也有他们青梅竹马的奔跑身影。最难忘的还是一起品尝的1.5马路猪脚粉中初恋的味道。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青州古称安州，秦始皇33年就有了笔墨记录。秦朝统一岭南，至南海、桂林、象郡，青州属象郡辖地。民国青州县治，开皇18年改安州为青州，取清江为名。唐武德5年改宁越郡为青州总管府，元改为青州路，明初改为青州府。2020年1月，青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青州历史文化街区唱响春天的故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网友到青州打卡，大大方方为江海宜居城代言，爱您一样深爱青州。这个夏天，伴随南门河上雨丝丝的诗意，我们在青州历史文化街区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5: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0: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左贝林，今年九岁，来自金生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古代神话小说。作者吴承恩，想象新奇，书本极具画面感，特别是孙悟空能上天入地，会七十二变，他们师徒团结一致，共克难关，教会我克服困难，永不言败。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茶又硬，挺挺身材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盘，尖嘴龇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左贝林，谢谢大家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朱丽叶，今年八岁，来自金生语言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冰心的《母爱》。这本散文中的母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于他的母亲杨福慈对他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是冰心先生作为一位母亲对他子女的母爱的扩大化。不管哪个部分，都是一脉相承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歌颂母爱，请小朋友和我同声赞美母爱的伟大。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渐月的浪花，虽暂时在最低的空间上换出种种的闪光，而在最短的时间中即又飞进母亲的怀里。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朱丽叶，谢谢大家的收听。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8: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
9: 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0: 智慧成长秀。
11: 大家好，我是徐明泽，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鼻子和嘴的争斗。鼻子下面有张嘴，嘴的上面有个鼻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都是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合作得很好，好像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们闹过别扭。不过有一天，古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突然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直到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鼻子说，你老横在我下面，真讨厌。嘴说，你老竖在我上面，太可恶，好吃的东西都让你吃了，就属你馋，香味都让你闻了，就属你毒。哼，我不呼吸憋死你，我不吃东西不吸收营养，保准你憋也憋不住。就这样，鼻子停止了呼吸，嘴也不吃任何东西。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相安无事，但是到了第三天，这第三天该怎么说呢？ 耳朵说，哎呦，我怎么总是嗡嗡响呢？眼睛说，哎呦，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你们吵架，我们也跟着倒霉。鼻子终于松开了，有气无力地说，好兄弟，咱们别闹了。嘴也顿时感觉轻松了，说，哎呀，亲爱的，我再也不和你斗气儿了。从此鼻子和嘴停止了争吵，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2: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10: 青州好。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齐白石在钦州。齐白石，湖南湘潭人，15岁做木匠，27岁开始学画花鸟草木，兼学诗文。59岁离乡定居北京，经历了10多年的衰年变化，先至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写诗一代新风，并且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齐白石在40到47岁嗰阵曾经离家出游，五出五归是对其一生外出云游的归纳。在5次出游当中，齐白石分别于1906年、1907年和1909年3次旅居钦州，居留时间是将近2年。钦州亦都是他定居北京之前旅居时间最长的地方。齐白石和钦州的不解之缘，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因为南下寻亲和友人在钦州任职的偶然交织而成。1906年，齐白石接到了父亲的离信，祝福他寻访在广东从军的四弟。到了广州之后，他才发现他们所追随的时任钦廉兵备道道台的湘潭老乡郭仁章就来到了钦州从军。于是齐白石亦都来到了钦州，这是他第一次来钦州。在钦州期间，郭仁章盛请款待齐白石，各

人啦，仲潜心向佢学画。齐白石仲为各人将代笔研寻，其中各人将画荔枝画，根据考证啦，亦都系齐白石系钦州所作。各人将公私善书收藏有八大山人、徐渭等名家真迹。齐白石在钦州得以临摹这些名家之作，受益匪浅。第二年春天，各人将再次邀请齐白石到钦州旅居，并到肇庆、东兴游玩。五月底返钦州之时，正值荔枝成熟季节，得以一览荔枝风光，品尝荔枝美味，自此就常以荔枝为题作画。再隔一年，齐白石同友人到香港，各人将文信即刻启程到香港同齐白石相会，并且同齐白石再次返到咗钦州。齐白石同友人同游天涯亭，作天涯亭画，刻天涯亭过客印。咁六月份咧，又系荔枝时节，齐白石从东兴翻到钦州，经沿途欣赏荔枝美景，日啖荔枝为乐。咁此次来钦，自感远游将结束，就作画150多件，刻印180多方，算上写生同埋默写嘅画稿，可以讲系成果丰硕。如果冇各人章，亦都冇齐白石同钦州结下嘅姻缘。亦都系因为各人章力邀齐白石四弟同埋长子到钦州从军，仲盛请邀请齐白石嚟钦州，促成齐白石三次钦州之行。咁呢个唔单止成为咗齐白石所念念不忘嘅游历，亦都成为咗钦州艺术文化史嘅传奇佳话。齐白石大器晚成，而佢对于钦州荔枝嘅热爱程度超乎咗我哋嘅想象。佢一生所作嘅30多幅画当中，以钦州荔枝为题材嘅画作就有500多幅，仅次于虾画之数量。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同时，荔同离谐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以入画并提大吉大利、吉利万千，以寄托对美好生活嘅无限向往。荔枝之于齐白石，可以讲是魂牵梦绕，画荔枝终其一生。他在北京时常用吟诗作画来回味南方赏荔的情景。他曾作诗云：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唯口不辞路跋涉，原风吹我到钦州。亦都用此来寄托对钦州荔枝的无限思念。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一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

0: 废弃。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3: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8: 哟，够警惕的。
7: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7: 我核实啊。
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7: 继续观察。
8: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7: 我确认一下。
9: 开会呢吧？对，
8: 确认无误，
7: 那可以相信了。
8: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7: 久经考验，我转账。
8: 嘿，你上当了。
7: 不会吧？
8: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7: 套路深呐、
8: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7: 这咋防啊？
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7: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0: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广州青州印记，陈家词里赏桃，桃情雅趣趣不同，千彩泥心，幻彩羊城，馆藏精品，文化盛宴。青州文化使者倪兴陶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很快在羊城焕发异彩，观展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天小布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倪兴陶精品，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其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倪兴陶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倪兴陶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余件倪兴陶历代精品，并专设倪兴陶展柜，长期陈列展览青州倪兴陶。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泥窑运广西青州倪兴陶精品展。时隔5年，倪兴陶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青品入湾广西青州倪兴陶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倪兴陶在此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贤堂，详细介绍了青州倪兴陶，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刻文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刻是远古的象形纹、篆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使古朴优雅的陶瓶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明初陶艺大师李昶春、李昶钊对青州倪兴陶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二人创立的李家园则成为了青州倪兴陶的重要代表。李昶钊于1928年制作的刻梦蝶图花盆已走过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图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倪兴陶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胚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刻松下高士图南瓜钟，是长啸书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知心，流光遍平野。

景色在泥心陶器上活灵活现。青县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刻吹箫引凤》文瓶，雕刻了吹箫引凤故事，以此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青州泥心陶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聚贤堂，穿过幽静的庭院，便来到了泥心陶展厅。在清平路湾第一展厅，泥心陶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六艺技法，本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泥心陶精品，同样引人注目。刻竹报平安图屏，刻铭文茄形挂壁，刻高士凭栏望江图棱形屏，刻老温图屏，刻林中亭台图席，刻竹枝图花盆，刻娱乐图三足席，刻寿星图茶壶，刻仙女镜陶图梅尔瓶，刻鸟语花香图瓶，刻动物花卉诗文八方瓶，刻孤舟高士图莲花口盆，木瓜茶壶。一方泥土在艺术家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4大名陶。一件泥心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以绘画呈现，述说中华文化神奇，让我们翘首以盼。青州泥心陶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0: 青海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廖倩颖，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青铜葵花》。这本书讲的是女孩葵花陪爸爸到大麦地打工，结果爸爸不小心在大麦地的湖里面淹死了，而葵花则被大麦地的一个贫穷人家收养了。贫穷人家里还有个儿子，是个哑巴，名叫青铜。这本书讲的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通过它，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要珍惜脚下的土地，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往往生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苦难，它更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价值连城的记忆。它还隐藏着一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珍惜。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从此，青铜一家更加辛勤劳作，年纪已大的奶奶一边侍弄菜园子，一边到处捡柴火，常常天黑了还不回家。寻找她的青铜和葵花总见到，在朦胧的夜色中，奶奶弯着腰，背着山一样高的柴火，吃力地往家走着。他们要积攒一些钱，一分一分地积攒着，他们显得耐心而有韧性。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廖倩颖，谢谢大家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包光顺，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这本书讲的是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青春的梦想都是在努力中得以延伸，才俊的抱负都是在努力中得到实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中本就不会是一马平川，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节点出现一块或是一堆挡路的巨石，唯有勇敢争取，毫不畏惧，举起手中那把用努力化作的铁剑，用它来粉碎一切困难与艰险，将帮助你走向光明无限的彼岸。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古人常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今人也有，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这些名言警句无一例外都道出了一个浅显却有深刻至极的道理，懒惰只会导致悲剧与恶果的滋生，唯有勤奋努力才是最终通向人生成功的大道。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包光顺，谢谢大家的收听。
4: 熊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左贝林，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孟郊的古诗《劝学》。《劝学》唐·孟郊。积食难有火，不积缘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万物须以运，他德非我闲。青春须 早为，岂能长少年。这首古诗的意思是，只有击打石头才会有火花，如果不击打，连一点烟也不冒出来。人也是这样，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知识，如果不学习，知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任何事情必须自己去实践，别人得到的知识不能代替自己的才能。青春年少时期就应趁早努力。一个人难道能够永远都是少年吗？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8: 青州好少年。

0: 我们。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4: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3: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4: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3: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4: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3: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4: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3: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4: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5: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6: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7: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8: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9: 好儿好媳妇跟会过。
10: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10: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2: 下一站即将到达。
1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6: 交通安全提示。
17: 交通安全提示。
1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9: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圈呢？
1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罐头的香甜记忆。 罐头食品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一直都位居我国食品工业的前列。在中国的版图，有水果之乡美誉的灵山县，曾经就用这个拳头产品书写过辉煌的一页。灵山罐头厂成立于1971年，一开始叫做灵城食品厂，到了1972年更名为灵山县罐头厂，地址在灵城东北云头岭，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灵山县中国荔枝之乡，自古就有无村不荔枝的讲法。咁解放之后，政府鼓励农民利用本地的资源开垦山头，大量种植龙眼、金桔、橙、菠萝等亚热带水果。由于运输业的落后，水果因为保鲜期不长而销售不到外地，尤其是荔枝好快变质腐烂。在灵山，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挂满枝头，食又食唔晒，卖又卖唔到。咁每到收集嘅时候，只有当地同埋附近嘅市场销售。喺咁一个情况下，灵山罐头厂应运而生。喺建厂初期，灵山罐头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甚至又增加咗蔬菜同埋水产罐头嘅生产。产品就有荔枝、龙眼、菠萝、橘子等等水果，同埋蘑菇、法国豆、青刀豆、桥头、蜗牛以及水产罐头等等30几个品种。品种风味独特，品质超群，享誉国内外市场。1975年，灵山罐头厂被国家列为出口罐头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远销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等10几个国家，成为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灵山县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之一，同时也都曾经获得法国巴黎美食旅游协会商品金奖。灵山罐头因为独特风味、食用方便、营养卫生等，受到了大家的喜欢。80年代初，灵山罐头厂平均每一年就生产2000几吨罐头，到了90年代就形成了生产能力5000吨罐头的生产规模。咁到了深尾，随着科技和交通的发达，饮食业亦都蓬勃生机。由于新鲜水果的冲击，然而罐头食品价格又偏高。咁再加上依家嘅水果不分季节冇特区，大家随时都可以享用到各地丰富嘅时令水果，所以呢个价格偏高嘅罐头食品置身其中，自然亦都受到咗冷落。到咗今时今日，罐头食品厂嘅辉煌可以讲系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留低落嚟嘅系当年甜美嘅记忆。好嘅，我系李慧。话说老钦修，下期再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格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0: 第一位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园长赵金丽，他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荣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格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的园长赵金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荣晓。
0: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格教育？哪些品格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1: 品格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和人际关系。3到6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过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0: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1: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3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护，让孩子明白责任的意义，邀请社区蛋糕师到幼儿园分享蛋糕做法，感受友善的乐趣，到博物馆听讲解员讲文物爱护，尊重历史，懂得感恩，让社会场景成为品格的课堂。在责任共担方面，幼儿园设计品格教育家园共育的内容，通过日活动渗透、专题教育等活动开展教育，同时也是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亲子活动，小班开展家庭助人日，帮家人摆碗筷呀、整理物品等，中班就开展阅读打卡，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月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月，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地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家长感叹，孩子比大人更懂诚实。班级墙贴满品格瞬间，萌萌扶起摔倒同伴的照片，浩浩连续21天刷牙的记录表，让成果可视化，让成长看得见。
0: 嗯，赵园长，那您认为尊重对幼儿意味着什么呢？家庭中如何种下尊重的种子呢？
1: 尊重是品格的根基，对幼儿来说是学会关注他人感受，遵守基本礼仪。家长可以从细节入手，比如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0: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的说话，对长辈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
2: 首先避免当众批评，保护孩子自尊心，可以事后温柔提醒，你刚才着急说话时妈妈还没说完，我们轮流表达就是互相尊重呀。同时家长要做榜样，比如夫妻对话时使用请、谢谢，孩子会模仿大人的沟通方式。
0: 嗯，那荣女士哈，您在家里面是如何让孩子尊重他人的物权？比如说不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
2: 嗯，我会区分分享和强迫，比如告诉孩子，玩具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是否分享，但小朋友来家里时，我们可以问问你是否愿意和弟弟交换玩具玩呢？

0: 让孩子知道，尊重他人的前提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
1: 是的，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尊重意识的时候要注意，尊重他人需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那么赵园长，责任意识听起来很抽象，幼儿阶段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2: 责任意识可以落地为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小班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摆放碗筷，中班养一盆植物，照顾宠物，大班参与家庭的决策。关键是让孩子知道你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
1: 嗯，荣女士，当孩子忘记承担责任，哎，比如说忘记给这个植物浇水了，那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0: 避免直接替孩子解决，而是引导他补救，比如植物有点蔫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它好起来吧。同时家长要慢下来，允许孩子做事不完美，比如收拾书包漏带东西，让他在后果中感受责任。第二天没带水彩笔会着急，比说教更有效。
1: 嗯，您是如何通过家庭任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的呢？
0: 我们有个家庭责任表，孩子每天负责喂鱼缸里的鱼，整理自己的书桌，完成后贴星星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被需要，比如告诉他，你照顾小鱼很用心，他们因为你而健康长大呢。
1: 是的，责任意识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赵园长，对于坚持这个品格，小朋友做事常常是三分钟热度，那如何在幼儿园家庭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坚持的品格呢？
2: 首先我们要区分兴趣和坚持，比如孩子学画画，初期靠兴趣，后期就需要我们家长用阶段性的目标引导。我们今天先学会画完整的圆圈，明天我们再画笑脸好不好？同时家长要控制干抑郁，当孩子搭积木中倒塌时，别急着帮忙，而是说，你刚才用了小块的积木支撑，下次试试用方形的底座会不会更稳。
1: 嗯，荣女士哈，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啊，比如说这个舞蹈课、钢琴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0: 我会先共情，练习压腿确实有点疼，妈妈小时候也觉得难，然后回忆他的进步，你第一次跳错动作会哭，现在已经能跟上节奏了，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呀。另外避免用你必须坚持命令式语气，而是用我们一起找到喜欢的方式来引导。
1: 嗯，那您是如何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培养孩子的坚持的呢？比如说早起呀、刷牙这些习惯。
0: 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刷牙时播放一首刷牙歌，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够认真刷完。早起时设置小闹钟挑战，孩子自己起床就能获得晨间小勋章。其实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用趣味性包裹规则，他们会从被要求做变成主动坚持做，这种成长型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1: 友善是孩子融入集体的重要的品质。那赵园长，家庭当中如何营造友善的氛围呢？
2: 友善的核心呢是共情，家长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引导，比如说看到我绘本里的小朋友哭了，问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他？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关心家人，给爸爸递拖鞋呀，帮奶奶捶捶背啊，这些细节会内化为他对他人的善意。
1: 嗯，那当孩子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比如说抢玩具、推搡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我们首先要分开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表达感受。你刚才抢积木的时候，明明是不是哭了呀？如果你是明明，会喜欢这样吗？接着教具体的方法，下次可以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友善不是妥协，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嗯， 荣女士哈，您聊一下，那如何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让孩子感受友善的力量的呢？
0: 我们有个家庭感谢罐，每天每人写一张感谢小纸条，比如谢谢妈妈做的早餐，谢谢爸爸陪我搭积木，周末一起打开读，孩子会发现原来表达善意能让大家都开心。现在他在幼儿园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嗯，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2: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培养规则意识，家庭则是在生活细节中落地品格，比如幼儿园教排队时不推挤，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不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纵容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0: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就是孩子理解尊重的最好教材。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幼儿品格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格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3: 歌声嘹亮，唱响中国梦。

0: 非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18:46，最高潮位6.3米，4:2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8:31，最高潮位6.3米，4:10，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8:26，最高潮位6.3米，4:0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三棱湾18:21，最高潮位6.3米，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大丰江18:16，最高潮位6.3米，3:55，最低潮位0.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散会。
3: 妈妈，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不知道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潘丽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党旗颂。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声，念一声，想着你热血沸腾。我来到党旗升起的地方，举目昂望，缔造伟大中国，实现伟大中国梦想，曾在这里起航。站在嘉兴南湖红船，一腔热血似骄阳般沸腾奔放，一声低沉而又有力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火种，革命的第一道曙光，点燃了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方向。多少波澜壮阔在心中涌起，多少苍茫风雨在荡气回肠。认识党，珍惜党，我们永远记心上。
7: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0: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1: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7: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9: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河山口语。同学们，你们在海洋馆见过鲨鱼吗？你们有没有发现鲨鱼总是在游来游去，从不停歇？这是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吧。一般来说，鱼类都有鱼鳔，这是鱼类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被叫做鱼泡，其中填充了很多气体，通过鱼鳔的收缩，鱼类可以自主调节自己身体的密度，从而控制自己的上升和下沉。鱼鳔的作用非常重要，但不是所有的鱼都有鱼鳔。一般来说，硬骨鱼是有鱼鳔的，而软骨鱼则基本都没有鱼鳔。鲨鱼就是软骨鱼，所以它们只能通过不停的游动来保持悬浮状态。你知道吗？鲸鲨是海中最大的鲨鱼，成年后身长一般可达12米，最长可达20米，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最小的鲨鱼是侏儒角鲨，小到可以放在手上。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鲨鱼的秘密，同学们，你们觉得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7: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来自和声口语。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夜空中有一轮弯弯的月牙，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指甲上也有白色的月牙。你们知道指甲上的月牙是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我们指甲上的月牙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半月痕。

0: 位于指甲尖底部的不断生长的甲床，这里有着丰富的血管及神经末梢，血管能为指甲供应其生长时所需要的营养。当人体为指甲基底供血充足时，就会不断生长出新的指甲。当新的指甲还没有老化时，颜色就会偏白。由于甲床中间的部位生长速度较快，而两侧生长速度较慢，就导致了半月痕的形成。半月痕的发育受营养、环境、身体素质等的影响。当消化或吸收功能欠佳时，半月痕就会模糊、变小，甚至消失。半月痕其实是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磨损较快的手指指甲生长得也较快，因此半月痕会更加明显。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纸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3: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2: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3: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2: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3: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2: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3: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2: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3: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2: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2: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自己。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动听资讯，有路随行，一周测的运河快报。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题会议昨天召开，市委书记、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召集人钟昌姿在会上强调，要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加倍努力，全力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正式启幕，今年虽逢荔枝生产小年，但依托品种改良与新投产面积支撑，灵山县42万亩荔枝预计产量16万吨，稳居广西第一、全国第二大荔枝主产县。6月15号8点到16号8点，玉林、钦州、贵港、北海及南宁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广西16条河流18个站出现了超警洪水。今天9点，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16号9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贵港、玉林、梧州、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 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1%，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6.9%。 综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昨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养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照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柬埔寨面向中国公民为期四个月免签试点昨天正式启动。根据该试点计划，2026年6月15号至10月15号，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柬埔寨，单次停留不超过14天，旅客无需申请签证，无需缴纳签证费用，只需填写电子入境卡。试点期间，中国公民可多次入境柬埔寨。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维，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钦州。

0: 和在青州白话中读作 哎，通常是用糯米粉或者粘米制作而成。今天你吃和了吗？一起跟着我们的小主播来认识一下青州都有哪些和吧。
1: 大家好，我是刘邓卓，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白糍和。白糍和是一种用糯米和粘米做成的传统特色食品。制作白糍和要经过选米、配米、浸泡、磨成米浆、压榨成块、滚水煮熟、搅拌、焙馅、裹馅、粘合成圆等工序。成品后的白糍和通体混圆洁白，柔软细腻，口感独特，洋溢着芬芳的本地黑芝麻香味，老少皆宜。泉水白糍和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家好，我是李以涵，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红薯炸和。那蓬红薯炸和是以当地种植的红薯以及优质大米为基础原料，经过多道繁琐工序制作而成，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那蓬红薯炸和圆润金黄，清脆爽口，具有和血补中、宽肠通便等特点，佐以米醋、辣椒、葱花等特制酸汁和慢火烘焙的炒盐，整体口感外脆里软，油而不腻，深受群众的喜爱。
2: 大家好，我是蒙雨刺，下面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垃圾盒。垃圾盒听起来名字不咋样，但人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食品，将金银花、水菌子、艾草、鱼腥草、雷公根、五指毛草等多种植物的鲜嫩叶子与大米混合，击成粉末，揉制而成。形状可以做成圆的垃圾盒饼，也可以切成条，与糖水一起煮着吃。味道甘甜清香，又韧又爽口。上述食物如果植物成分稍多，则略有苦涩。这些植物有着清热解毒、祛湿散寒的功效。
3: 大家好，我是申子林，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芭蕉盒。芭蕉盒就是用芭蕉叶包着蒸熟的盒，食用时把芭蕉叶一条一条撕开，解压又像是在开盲盒，因为你不知道被包着的盒变成了什么模样。拆开尝一口，我希望是芝麻红糖味的，这样唇齿留香时，味蕾还能与甜蜜抱个满怀。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邱玉文，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盒是白薯盒。这是黄色的白薯盒，又叫木鳖子盒，不要误会哦，这并不是用黄薯做的，而是使用了木鳖子。制作出来的木鳖子色香味形佳，且有清凉解毒之功效，深受青州人民喜欢，在浦北县及周边地区影响力颇大。泉水木鳖子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4: 大家好，我是胡真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咱们的青州特色水糕盒。水糕盒是一种用青州当地的鲜米磨成浓稠的米浆，然后一层一层加米浆蒸熟的盒。蒸熟的水糕盒细腻，层次分明，香味浓郁，口感嫩滑爽口，较易咀嚼，再沾点酸酸辣辣甜甜的蘸汁，吃进嘴里美味霎时在舌尖爆炸，含口则散，让人眼前一亮。伯老水糕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大家好，我叫刘景优，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菜盒。青州的盒种类极多，形态各异，有甜有咸，有长有短，有圆有方，不过大多的盒都是甜口的，菜盒是为数不多的咸盒，对于不喜甜的人是首选。菜 盒一般用青菜、萝卜等素菜做馅，也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素菜做内馅。菜盒可以用汤煮着吃，也可以煎着吃。
1: 大家好，我叫方以慧，我给大家介绍艾盒。艾盒就是艾叶糍粑，青州人喜欢叫它艾盒。艾盒是青州最常见的盒，艾草最为疯长时，娇嫩欲滴是首选。艾草成季时节，人们会把春天摘来晒干的艾草拿出来做艾盒，只为那一份艾香。软糯又带着艾叶清香的艾盒，谁能不爱呢？
0: 我们的小主播介绍了这些盒，你都吃过了吗？青州还有很多盒，他们在等着你去发现呢。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嘅话说老欣州，一起讲一讲心中嘅圣殿——电影院。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首次将电影引入欣州嘅系罗星平等人。他们在1935年在欣州城区创办了光天戏院，在里面播放电影。当时的电影黑白无声，放映那时白话解说员还在旁边一边讲解。影片就有火烧红莲寺、山东响马、关东大侠等等，大多数都是一些武打片和一些欧美的生活片。再到了1953年春天，东兴商人苏含欢就来到欣州建设欣州专区礼堂，开办中华电影院。到了1956年的5月份，中华电影院转为了公司合营。1962年春，欣州院财政投资将城区中山路原镇政府的礼堂就改为了欣州电影院，将中华电影院并入了欣州电影院当中。欣州电影院坐西向东，面对清澈美丽的阴江，江边绿树行行，鸟语花香。大家在这里可以一边散步一边等着电影的开场。而进入电影院的门楼，雪白的墙里面就挂着当时国内著名的影星大幅照片，星光熠熠，吸引眼球。在文革之前，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地方，夜场三场一直到凌晨，白日亦都是上昼下昼都放。看电影的人特别看到喜欢的电影都是一票难求。扑不灭的火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寂静的山林，海鹰、家、春、秋、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等等，都是当时大家看了之后津津乐道的电影。而黄心刚、黄晓棠更加是当时群众当中的超级偶像。到了1981年之后，城区先后就增加了一些露天电影院和地区民族电影院、地区戏剧院，还有欣州剧院也是播放了电影，紧张的局面得到了逐渐的缓解。1985年之后，由于录像异军突起和电视逐步地普及等等原因，电影院又面临激烈的竞争，放映的场次和观众的人数亦都急速下降。到了1988年，欣州市电影公司投资了20万元对欣州的电影院进行了装修，增加了空调，希望能够增加竞争力，但是收益都不算大。到了今时今日，坐落在阴江边的欣州电影院已经没了昔日的热闹风采，但是不见它曾经繁华当时，亦都给我们好几代的欣州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好的，今日的话说老欣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8: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8: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9: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0: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全提示。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韩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在教学的一线，并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各有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也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养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家长忽视，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起了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0: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1: 上面我就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当孩子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0: 嗯，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1: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0: 嗯，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1: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很难学会冷静地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的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肯定不好受。这样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认可，从而更容易平静下来。接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的调控方法，如深呼吸，或者离开让自己生气的情境，或者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会逐渐地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嗯，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

0: 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1: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大家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具体的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而不是简单的说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长时处于负面评价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甚至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倾向。
0: 现在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们很娇气，经不起一点点的困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1: 是的，上面我从第四个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注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挫折的能力。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出坚韧和抗挫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打、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会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的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继续前进。通过这样挫折教育，孩子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未来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0: 我们都说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养育是至关重要的。
1: 嗯，是的，上面我从第五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0: 嗯，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 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6: 我会朗诵，
7: 我会唱歌，
8: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9: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0: 这里是
11: 智慧成长秀。
0: 大家好，我叫潘丽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党旗颂。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生，念一生，想着你热血沸腾。我来到党旗升起的地方，举目昂望，缔造伟大中国，实现伟大中国梦想，曾在这里起航。站在嘉兴南湖红船，一腔热血似骄阳般沸腾奔放，一声低沉而又有力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红的火种，革命的第一道曙光，点燃了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方向。多少波澜壮阔在心中涌起，多少苍茫风雨在荡气回肠。认识党，珍惜党，我们永远记心上。
1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4: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15: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0: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河山口语。同学们，你们在海洋馆见过鲨鱼吗？你们有没有发现鲨鱼总是在游来游去，从不停歇，这是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吧。一般来说，鱼类都有鱼鳔，这是鱼类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被叫做鱼泡，其中填充了很多气体，通过鱼鳔的收缩，鱼类可以自主调节自己身体的密度，从而控制自己的上升和下沉。鱼鳔的作用非常重要，但不是所有的鱼都有鱼鳔。一般来说，硬骨鱼是有鱼鳔的，而软骨鱼则基本都没有鱼鳔。鲨鱼就是软骨鱼，所以它们只能通过不停的游动来保持悬浮状态。你知道吗？鲸鲨是海中最大的鲨鱼，成年后身长一般可达12米，最长可达20米，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最小的鲨鱼是侏儒角鲨，小到可以放在手上。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鲨鱼的秘密，同学们，你们觉得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16: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来自和声口语。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夜空中有一轮弯弯的月牙，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指甲上也有白色的月牙。你们知道指甲上的月牙是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我们指甲上的月牙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半月痕，位于指甲基底部的不断生长的甲床，这里有着丰富的血管及神经末梢，血管能为指甲供应其生长时所需要的营养。当人体为指甲基底供血充足时，就会不断生长出新的指甲，当新的指甲还没有老化时，颜色就会偏白。由于甲床中间的部位生长速度较快，而两侧生长速度较慢， 就导致了半月痕的形成。半月痕的发育受营养

0: 境、身体素质等的影响。当消化或吸收功能欠佳时，半月痕就会模糊、变小，甚至消失。半月痕其实是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磨损较快的手指指甲生长得也较快，因此半月痕会更加明显。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呦，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呵呵，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2: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2: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2: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 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地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2: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2: 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3: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2: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3: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6: 青州好少年，
7: 青州好少年。
8: 我会朗诵，
9: 我会唱歌，
10: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11: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2: 这里是
13: 智慧成长秀。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有黄土般沉郁的肤色，有长城般伟岸的脊梁，有祁连雪峰般辽远的视野，更有大海般开阔的胸襟。风雨洗礼过我的信念，苦难雕塑过我的深沉，战争磨砺过我的刚强。我躺下就是一片丰美的绿洲，我站起就是一道崛起的山梁。任岁月书写我的历史，任大地承载我的世界，一辈辈的血，一代代的心，在马蹄下丈量过英雄的路程，在烽火中寻找过民族的信望。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我的心在与历史碰杯，在与世界碰杯，碰杯在睡狮惊醒的时刻，也碰杯在卧龙腾飞的晨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声呐喊，我是军功章上一束悲呛的火花。五千年来，我用血与火抚平过地球的伤痕，我用光与热叩响过历史的大门，我又以无畏的生命和精神奏响了东方奋起的绝唱。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伟大的生命力在我灵肉的血脉中鼓荡，站在历史新的起跑线上做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刺，以雷霆与闪电的速度，以飞鹰与高山的形象，在世界之林中闪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5: 这里有
12: 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5: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6: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17: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8: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猪为什么总喜欢用鼻子拱土吗？让我来告诉你吧，就是因为猪的嗅觉呀特别灵敏，鼻子在土地里拱来拱去，能帮助它们找到很多好吃的食物。除此之外，爱吃的猪平时总喜欢吃一些甜甜的、湿湿的、颗粒状的食物。猪的好吃懒做总让人以为它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家伙，但是它并非如此。猪从来不会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拉臭臭和尿尿，而是在距离自己家不远处的固定地点解决这些问题。听了我的介绍，你们对于猪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下次有机会呀，不妨多多观察它们，你一定能发现更多关于猪的有趣的习性。谢谢大家。
19: 大家好，我是周宇轩，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我们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们走呢？我们走一步，月亮也走一步，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由于人的视觉特性造成的。人眼睛的视野是有一定范围的，在走动的时候，近旁的东西一会儿就在视野里消失了，比较远一些的东西在视野里占的范围较小，消失的就比较慢。月亮距离我们38万多千米，高悬在夜空中，十分醒目，在我们的视野里一直不会消失，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它，它都好像在跟着我们走一样。同学们，当我们坐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时，我们在车上可以看到比较近的物体一晃而过，而远一些的物体动得比较慢，越远就越慢，这和为什么月亮会跟着人走是同样的道理。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每个家庭里，亲子沟通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它既能让家人的心紧紧相连，滋养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会因为沟通不畅产生隔阂，让家长陷入孩子不愿开口，一说话就说教，聊着聊着就争执的困境。其实好的亲子沟通从来不是我说你听，而是彼此听见。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和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他将用专业视角为我们破解亲子沟通的密码。裘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裘老师，您长期扎根一线教育，既教知识又做心理辅导，接触过很多家庭的亲子沟通场景。那么在您看来，当下家长们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最容易陷入哪些共性问题呢？
2: 沟通核心问题集中在三点。一是单向说教，家长习惯用命令、质问表达关心，传递给孩子的是否定与指责。二是情绪对抗，孩子因不被尊重关闭内心，要么沉默要么反抗。三是低效倾听，家长只听见声音却没真正理解孩子的需求。数据显示，超60%的青少年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破解关键是从解决问题转向情感链接，用平等倾听代替批评，建立亲子信任。
1: 您说的单向沟通确实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很多时候呢，家长是

0: 达让孩子抵触，哪些能促进孩子回应，逐步调整话术习惯。
1: 确实，话术的调整能减少很多沟通阻力，但还有个问题，很多家长反映平时和孩子的沟通都是碎片化的，吃饭时问几句，睡前聊两句，很难有深入的交流。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提升沟通质量呢？
0: 碎片化沟通缺专注感，孩子能敏锐觉察家长是否用心听。建议设立亲子专属时间，比如每周六散步、周末家庭会议等，哪怕只有30分钟，只要全神贯注，效果远超闲聊。核心是让孩子感受到这一刻你的眼里只有我。专注陪伴本身就是有效沟通。
1: 提到家庭会议，很多家长可能会有顾虑啊，觉得开家庭会议就是批评孩子，开了也没有效果，甚至会变成批斗会。那么您觉得该如何避开这些误区，开好一场有意义的家庭会议呢？
0: 家庭会议的核心是平等对话，而非批斗会。家庭会议目标是促进家庭成员情感链接，共同制定家庭规则，解决近期矛盾。每次时长可以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明确一个核心议题。会议中遵循3+1的发言原则，每个人说3件好事，一个改进点。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感受到被肯定，减少抵触情绪。制定解决方案时，先引导孩子提意见、提想法，家长再补充，最后书面记录并签名，增强仪式感和执行力。家长实践3到4次就能掌握节奏，只要坚持倾听、确认、立规矩的原则，家庭会议就能成为培养孩子责任感、协商能力和家庭凝聚力的有效工具。
1: 那么聊到这呢，也是有家长哈有这样的疑惑，说我明明苦口婆心的说了很多道理，孩子呢就是不听，甚至呢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叛逆。那么您觉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家长把沟通等同于说服。当孩子表达想法时，家长首先想到的是纠正和教育，而不是理解和接纳。比如孩子说不想上学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必须去，上学是你的责任。这种急于说服的沟通方式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感受不被重视，从而关闭沟通的大门。真正的沟通应该是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只有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理解，他们才愿意主动配合家长解决问题。
1: 原来是这样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在实际沟通中，家长该如何提问，才能引导孩子主动开口，愿意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0: 提问的核心是激发表达欲，而不是获取答案。家长要尽量少用封闭式问题，比如，今天开心吗？作业写完了吗？这类问题只能得到回答是或者不是。多用开放式提问，比如今天在学校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呀？你觉得今天在学校数学作业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开放式提问能降低孩子的表达压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沟通效果。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需要多观察、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提问方式。
1: 听了秦老师的分享，发现您刚才多次强调倾听的重要性。那倾听和我们平时说的听见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真正的有效倾听应该做到哪几点呢？
0: 听见是被动接收声音，倾听是主动走进孩子内心的情感互动，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有效倾听要做到3点：1是身体专注，放下手机，眼神平时。

0: 是传递尊重，二是情感共情，捕捉孩子的情绪并回应，让孩子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三是反馈确认，简要复述事情核心，引导孩子进一步表达。说到底，有效倾听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也是帮助孩子理清想法的过程。
1: 看来有效倾听的学问真不少。那么对于习惯了说教的家长来说，该如何去练习改善自己的倾听习惯呢？
0: 倾听是一种能力，需要刻意练习和反思。建议家长每天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录一次自己的倾听质量，坚持6到8周，就能明显感受到变化。记录的内容可以包括下面3点：一，今天和孩子沟通时，我是否打断了孩子的话？二，我是否先回应了孩子的情绪，再给出建议？三，孩子说完后，是否感觉被理解了？通过这样的日常记录和反思，家长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倾听误区，慢慢养成有效倾听的习惯。记住，倾听习惯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鼓励自己积累微小的进步，量变终将引发质变。
1: 我们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抗拒和父母沟通，很多家长感叹孩子越大离自己越远，您觉得这一阶段的孩子沟通受阻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青春期是孩子心理发展的独立宣言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渴望被当作成人对待，希望拥有自主选择权和话语权。此时家长如果依然用命令说教的方式沟通，就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他们不是抗拒沟通本身，而是抗拒被控制和否定。青春期孩子沟通受阻的本质是情感链接的断裂，家长只有放下权威的姿态，用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才能重新建立起有效的沟通。
1: 那么结合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和案例，您觉得有效亲子沟通应该遵循哪些核心原则，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呢？
0: 有效亲子沟通有6大原则，这也是我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一是平等尊重，放下权威；二是积极倾听，不打断，不评判；三是共情表达，说出孩子感受；四是明确具体，避免笼统指责；五是情绪优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六是家长自我成长，持续学习。沟通目标不是赢过孩子，而是赢得孩子的信任与尊重。
1: 非常感谢邱老师分享的这实用的6大原则，相信家长们听了之后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最后，您能给家长们推荐一些可以深入学习的资源，或是日常可以坚持的一些小练习吗？
0: 当然可以。书籍方面，我推荐《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会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实用的沟通技巧和话术示例。《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能帮助家长学会用观察、感受、需求、请求的方式表达自己，理解孩子。还有《正面管教》家长版，则能引导家长建立平等尊重的家庭教育模式。除了读书外，家长还可以做2个日常练习。一是倾听练习，每天记录孩子说话中的隐藏的情绪需求；二是对话日记，记录孩子的金句和自己的回应，每周反思，多加练习。亲子沟通没有捷径，关键是真诚和耐心，学会听见孩子的声音， 教育自然水到渠成。
1: 好，非常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从话术转换到有效倾听，从家庭会议到青春期沟通，每一个方法都充满了温度和智慧。其实亲子沟通的本质就是用倾听搭建桥梁，用理解化解隔阂，用真诚与耐心滋养孩子的成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各位家长带来启发，也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和谐温暖的亲子沟通。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6: 我会朗诵，
7: 我会唱歌，
8: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9: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0: 这里是
11: 智慧成长秀。
12: 朗诵红烛。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需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物再物，矛盾冲突。红烛啊，不误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烧吧烧吧，烧破世人的梦，烧废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红烛啊，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记忆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的流泪。红烛啊，流啊，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至高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红烛啊，你流一滴泪，挥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4: 听故事学成语，
15: 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邓雅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一鸣惊人。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平时默默无闻，突然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齐威王继承王位已经有3年了，可是他整天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大臣淳于髡想了一个激励齐威王的办法，他说：大王，臣听说齐国有一只大鸟，3年来不飞也不叫。他故意停顿一下，试探地问大王，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齐威王知道淳于髡在暗喻自己，不由得大笑起来。笑过一阵后，他才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那以后，齐威王就到各地去视察，看到称职的大夫就给予奖励，发现一个破坏生产的大夫就扔进油锅处死。接着他又严格整顿军队，打败了入侵的魏国军队。齐威王一鸣惊人， 使各国君主都感到震惊。这就是一鸣惊人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

0: 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社区是违法犯罪行为，
1: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0: 远征南，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聊
1: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2: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0: 好。
1: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

0: 共建美好生活。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国资委吴晓玲。一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地照亮你我的心房。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来自史铁生的《自由的夜行》。这本书用文字记载了史铁生对过往的经历回忆及感悟。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散文创作，不如说是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份礼物，亦是孤独者的良药，也是彷徨者的信息。接下来我把《自由的夜行》节选读给你听。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轮椅到这儿来。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静下来。园前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小诗，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杆上留着一只蝉蜕，寂静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地坠地，摔开了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小洞，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荒凉。读到这段话时，我感叹汉字的巧妙组合，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以及史铁生对待生命的那种幡然醒悟的真爱和怜悯。读史铁生的文字，总能触碰到哀而不伤、绝处逢生的力量，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与生命苦难同在的还有明朗和欢乐。一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广州汀州印记，刘氏家庙与三宣堂同宗同源，名人故居遥相呼应，民族英雄英气长存。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和灵魂。汀州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如同时光隧道一般，将人带回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南着民谣，刘一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广州唯一现存的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时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青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幢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篆刻有联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撰：“策马从南越归来，苟数船用驼，先灵敢说声威刘岁时。”整旅入神经捍卫，把两字偏移，同姓何存，忠孝要彭城。上联叙述建庙奉祀黑旗军阵亡将士，使他们的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勉励众将士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左设置了展厅，从创建黑旗军、援越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援越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援越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8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佩珠，畅谈抗法意识，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和青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他除暴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亮儿童。

0: 停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0: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2: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 中国高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鲁恩州，话说鲁恩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骑楼去行一行。骑楼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骑楼和梧州的骑楼、北海的南宁的骑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也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人文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骑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骑楼建筑。钦州骑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骑楼。钦州骑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咧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骑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楼廊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骑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二三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钦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亦即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四条横街，分别是一二三四马路，道路两边建筑的大多数就是这种骑楼。这些骑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旧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到了今时今日，随着钦州城市的发展，商业经营理念的转变，现在钦州骑楼街已经不如当年这般繁华，但是至今为止，骑楼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

修建同埋翻修。原汁原味嘅骑楼风格体现咗本土文化同埋外来文化嘅融合。钦州骑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民历史风貌，也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我是北部湾大学的常书家，今天我分享的是杨绛的《我们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好，只会动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撑裂了。只听得噼啪一声，地上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只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1997年早春，阿苑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0: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鸡。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资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

0: 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也离不开水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向海，千年之约。灵山县旧州站，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钦州的州府所在地。钦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土夯，东西长2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钦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我们小时候呢，还经常来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呢，对这个古城是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这个古城呢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啊，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造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呢，我们旧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很积极的。
1: 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融入硬核经济带，尤其是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好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融入硬核的建设当中。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在白云山能印字牌坊右侧的岩壁之上，一个书写奇特的虎字十分夺人眼球。这个字是清末抗法抗日民族英雄黑旗军将军刘永福所书。鄞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刘永福就是其中一位伟大的爱国将领，我们敬仰的民族英雄。他曾经率领黑旗军奋起抗法和抗日，威震中外，极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光绪24年，即是1898年，61岁的刘永福率黑旗军九部从台湾撤回广州，驻军在白云山下的燕岭。适逢重阳佳节，刘永福携麾下将领登白云山游览，远眺祖国山河，景色如画，回想戎马一生，挫发抗日，震惊寰宇，不禁感慨英雄现在已经是半老青山。刘永福对虎情有独钟，落山回到兵营之后，情难自已，挥笔写下了这个奇特的虎字，借以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没几耐，刘永福的部属特登请人将这个虎字刻于白云山能人字的岩壁。这个摩崖虎字位于岩壁的右方，高2米，宽1米，一笔挥就，自然独特，为草书与象形字相结合，苍劲有力，就好似双眼圆睁侧身扑起的猛虎。最上面两个圆圈为两只虎眼，右上方和左下方为虎爪，虎身是连笔的层层圆圈，中间贯穿刚劲有力的落笔，就好似长长的虎尾，形神兼备，虎虎生威。刘永福的英雄豪气跃然崖上。虎字上本书光绪24年重阳日，下本书刘永福书。为了记录这一段佳话，刘永福的部属还写了160多个字的笔记，记录这个虎字的来龙去脉，一起刻在岩壁之上，组成了这个不规则的横长方形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上的虎字经过了100多年的岁月，仍然屹立在白云山上，就好像刘永福当年守护百姓一样，在白云山上默默守护着广州人民。我们将永远铭记民族英雄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誓死捍卫国土的崇高爱国情怀和英雄气节，中华民族的英雄永垂不朽。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想到现场亲眼目睹民族英雄刘永福虎字的风采呢？其实在鄞州三宣堂同样刻有虎字，一定要记得去睇睇啦。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0: 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 有啊。
0: 您卖给他们吗？
1: 给钱就卖呀。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5: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0: 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哼。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煤油灯下的微光缩影》，作者胡立东。也许是年老的缘故吧，我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喜欢回忆过去，喜欢翻晒旧时的照片，对过往的陈年往事总是越来越记得，越来越怀念。最近我记得最多和最清晰的就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那橘黄色的灯光，那豆点的火苗，是那么深刻，那么牢固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或许当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煤油灯是何物，或是很少见到这些老古董了，然我相信60后或70后的人，很多对煤油灯定是有印象的。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学到高中，甚至是到了2000年左右，我老家的村子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用的还是煤油灯，直到在政府的政策下，老家的村子才拉通了电，才用上了电灯，这电灯才慢慢地取代了煤油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有如一道橙色的霞光，温暖了我的童年。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伴我走过了一段农村少年的艰苦岁月，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或在早春时节，春雨绵绵的春夜，或在酷暑炎热，蚊飞虫鸣的夏夜，或在月朗星稀，桂花飘香的秋夜，或在寒风刺骨，缩在被窝的冬夜，这盏小小的煤油灯，都曾经让我吸食了不少的精神食粮，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非常入迷的读书时光。在这盏小小的煤油灯下，我读过《西游记》，读过《三国演义》，也读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读过《苦菜花》《小城春秋》。有时读累了、睡着了，碰到煤油灯了，或是烧焦头发了，或是烧着蚊帐了，所以母亲经常不放心，总是唠唠叨叨地催促我一定要吹灭了灯睡觉。还因为当时的煤油很贵，且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购买煤油也必须要凭票供应，或者是要有批条才能买得到，所以我母亲宁可我少读点书，也舍不得我如此的耗油。邻居的五叔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却因为没有文化而失去了很多

组织安排工作的机会，复员回家务农。当武叔看到我那么喜欢在煤油下阅读时，就经常以我为榜样，严厉地责骂他的子女，为什么没有像我一样爱好读书。其实我的灯下阅读如饥似渴，是因为有很多书在当时还是禁书，都是我很不容易才跟同学借来的，是要限期归还的，所以我必须赶紧读完。也因为有很多书总是让我爱不释手，让我欲罢不能，如看《西游记》和《嫦娥奔月》，让我充满了腾云驾雾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如读《三国演义》和《青春之歌》，让我非常敬佩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情节。同时这样的阅读也让我对作家的生动描述产生了我也要学习创作的冲动和向往。所以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虽然灯火微弱，灯光昏黄，然而却照亮了知识的海洋，照亮了我的前程。或许我现在的一点点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都是那时就潜移默化而沉淀下来的。如歌德所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如臧克家所说，读过一本好书就像是交了一个益友。所以煤油灯下的这段读书生活启迪了我的心灵，点燃了我的理想，启发了我的航向，也让我悟出了一个哲理：手里有灯，不怕夜黑路远；心里有灯，不会迷失方向。如今的城乡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但当时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剩下的就是漫漫的长夜了。如果不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有时在想，那夜深人静，那青灯半读的世外桃源，或许是永远都不再有了。那小小的煤油灯，那微弱的橙色光芒，都已经被淹没在时光里了。

小朋友们要记住防溺水六不准哦。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第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第六，不准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它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

0: 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1: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3: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4: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何时啊？
4: 电话打过去。

0: 人士，
1: 继续观察。
0: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
3: 对，
0: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0: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0: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国资委吴晓玲。一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地照亮你我的心房，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来自史铁生的《自由的夜行》。这本书用文字记载了史铁生对过往的经历回忆及感悟，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散文创作，不如说是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份礼物，亦是孤独者的良药，也是彷徨者的信息。接下来我把《自由的夜行》节选读给你听。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轮椅到这来。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静下来。园前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小诗，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

则一只蝉蜕，寂静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的坠地，摔开了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荒凉。读到这段话时，我感叹汉字的巧妙组合，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以及史铁生对待生命的那种幡然醒悟的真爱和怜悯。读史铁生的文字，总能触碰到哀而不伤、绝处逢生的力量，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与生命苦难同在的还有明朗和欢乐。一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5: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6: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5: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6: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起讲一讲记忆中的百货大楼。在上个世纪70年代，鹰洲城区只有一家百货公司，它和五金公司、土产公司等等称为当时的八大公司。百货公司成立于1953年，职工人数最多嗰阵达到成600多人。百货公司的主要商品经营地是百货大楼，它在鹰洲城区最繁华的路段一马路，原来只有两层，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又再加了一层，咁顶层啦就是办公的地方。百货大楼从朝到晚顾客进进出出，特别是到了周末更加是热闹非凡，大家亦都是将行百货大楼当成一件乐事，因为入去的人并不一定要买嘢，睇商品凑热闹，撞啱见到个熟人倾翻两句，更加是笑逐颜开。另外，百货公司在鹰洲二马路还设了一个300门市部，三个铺面，面积大概300多平方米。因为售货员都是清一色的女职工，因此叫做300门市部。同时，这亦都凸显了当时时代不同、男女都一样的理念。当时300门市部的主人叫做黄桂珍。现在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亦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虽然讲记忆力已经不比从前，但是每当同他倾起300门市部，他依然有好多细节谨记在心。他说每朝早上一开门，搞卫生、整理商品，等待顾客。营业嗰阵热情勤快，百闻不厌。咁落咗班之后啦，仲将票据黏好，逐一对账，做到账物相符。搬运货车到嗰阵，大家都主动去卸货，都系一班女人去担担抬抬，从来都唔请搬运工。黄桂珍同埋佢嘅300门市部嘅20多位女职工，喺几十年嘅岁月当中，亦都系为咗一个信念，就系、是、为一行事业、为工作不断付出。虽然依家容颜已老，青春不在，但系佢哋依然无怨无悔。好嘅，我系李慧。今期的话说老鹰洲到这里，下次再见了。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灵感的大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浩。作为一名主持人，也作为一名记者，我最近阅读了央视资深驻外记者刘潇谦所写的书籍《路上行舟》。书中记录了作者驻外十年的经历，包括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追踪新闻现场的故事，比如他打入巴西贩毒集团内部和毒贩畅聊生死，他探宁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在丛林中险遭夜袭，他勇闯安第斯山毒品银三角，直击可卡因生产链条等等。这一段段生死旅途汇成了深度调查实战手册，全都记录在了这本《路上行舟》当中。这让作为同行的我对于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敬业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接下来我读给你听，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一名记者，我愿意走进新闻的不同切面，不以传统的标杆定义受访者的身份，这也意味着我时常需要主动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中。总有人问我，你害怕吗？是否恐惧？我想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来回答，由于缺乏想象力，所以我被保护得很好。巴西是一个让我深爱着的国家，巴西人强烈的生命力和他们对快乐的执着和敏感让我无比新鲜。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得到的关怀和护佑远远多于严肃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有勇气直视这个美丽的国家的另一面。好的，以上就是我的读书分享，我是陈浩，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你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钟宁，今天我们倾听《家乡心灵的港湾》，作者欧善高。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还是生活在当地的外乡人，都对自己的家乡有份难舍的情怀。家乡是我们生命的摇篮，是我们心灵的港湾，记载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想起自己的家乡，就会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亲人带给自己的快乐。周末闲暇之余，天已经微亮，天空的云层很有层次，朝阳格外的绚丽，大地显得更有春意。我的家乡灵山县烟墩镇嘉平村，这是一个恬静清幽的山村，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凉爽，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没有名胜古迹，也没有繁华热闹的都市，更没有惊涛骇浪的大海，但是我依然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山上的野花花开花落，香飘四溢，芬芳宜人，沟外就是山地和田野，常年绿绿葱葱，随处可见的一排排房子高低不齐，像一条条蜿蜒起伏的波浪。每次回到家乡，我都喜欢到野外去看看，走在熟悉的田间小路上，看那绿绿的草，田里的稻谷，闻到那久违的泥土的芬芳，感到又回到了儿时的我。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也许多年不在一起，各自的生活方式不同，虽然如此，但每次回到家乡，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总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变化，或许就是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带来的点缀吧。家乡是多山多林的地方，我站在远处看家乡，涌进眼中的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树叶间不时探出几个屋檐或浮出一些瓦片，让人晓得那里头还有户人家。田间小路上不时响起牛的蹄声，偶尔清风传递过来一两声潮湿的牛的鼻音，家乡具有古老的风韵。家乡储存了我天真烂漫的童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果，给了我现在多少关切和希望。每次回家，我总能感觉到浓浓的乡意，总会勾起我对儿时种种美好的回忆。特别是看到家乡的变化，我感到更加的欣慰。当我怀着憧憬毅然决然地离开我的家乡，告别生我养我的那一片热土，来到从教生涯的工作地方，在每一个寂寥的无人的夜，我最多的时候是思乡，想家乡的荔枝，想家乡的山，想家乡的田野，想家乡人的淳朴，隐约之间仿佛烟墩大鼓的鼓韵在耳边响起。在家里

累了可以休息，烦了可以找人聊聊天，迷茫了有人给你指路，偷懒的时候有人督促。每一次打电话回家，我都是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总是有说不完的语言，想念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时代的年轮载着我和家乡不断成长，错过彼此成长的过程，但可以看到彼此成长的结果。回望家乡是那样的美，家乡的这一切似乎都有一些古老的气息，这也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身在何处，家乡永远是我们的心灵港湾，梦开始的地方。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
1: 千年阴城依江伴海，自然的恩赐向来对欣州厚爱三分。江海移居城中的人偏爱河鲜和海鲜，对大蚝更是情有独钟，百年风云，英雄豪情。旧阵时貌美海打捞上来的大蚝，换至潮汐沿江而上，送入城内，食完后壳还另有用处。蚝壳是现成的建房材料，现在老街仍然流传住不少的蚝渣，场面依稀可辨的蚝壳，见证住城与蚝的情缘。今日李月圆要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早就来到屋企的饭店做准备。脆皮大蚝、假捞大蚝饼、瓜烧肉，个女嚟报菜名。
2: 嗰份水晶饼，因为
3: 水晶几串，水晶芝麻各一半啦。
1: 呢一家饭店主打欣州本地特色菜，大排档食材普通，但系能够百搭。考究的是刀工、火候和创意。假捞极易生长，欣州随处可见。它香气特异，能够解油腻、去热毒。假捞配大蚝，野趣天成，别有风味。

0: 脆皮大号的前生是号 at 解放前街头巷尾的一种小食，优质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的天作之合，包裹住薄薄一层米粉直接落锅，欢腾的热油迅速锁住号的鲜味，一道脆皮大号就可以出锅了。
1: 中午成日同你鬼震，你都炸得咪错啦。
2: 保持口啦。
1: 啊，保持只水平得啦。
0: 金黄粉皮，脆口咸香，雪白大号，油嫩鲜甜，佐以红色嘅酸甜茄汁，龙耕木海，奇妙交集，百年嘅老味道回荡喺此刻之间。

钦州人爱好是爱到入骨的，好事好友，家家必备，红焖、清蒸、烧烤，各式食法，从朝到晚，三餐难忘。杯盏谈笑间，都少不了这份豪味。从最原始的打捞，到貌美海上十里。

豪牌，从最初的豪艷到夜市酒楼当中的万千豪味，不变的是英雄豪情，不变的是家乡味道，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是诚意豪的百年守望。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威海19:45，最高潮位6.3米，5:33，最低潮位0.8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19:30，最高潮位6.3米，5:18，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9:25，最高潮位6.3米，5:13，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三棱湾19:20，最高潮位6.3米，5:08，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大丰江19:15，最高潮位6.3米，5:03，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

0: 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青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7: 嗯，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8: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7: 嗯，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8: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

0: 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1: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0: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0: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0: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0: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题会议昨天召开，市委书记、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召集人钟畅姿在会上强调，要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加倍努力，全力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昨天上午，我市普降暴雨，强降雨天气导致灵山县、浦北县辖区多条道路呢出现了积水、路面内涝的险情。那部分的路段呢是通行受阻，灵山县、浦北县公安局交管部门是迅速启动了雨天交通应急处置的预案，开展了雨天道路交通管控和应急保障工作。6月15号8点到16号的8点，玉林、钦州、贵港、北海及南宁等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0: 受到强降雨影响，广西的16条河流、18个站呢是出现了超警洪水。今天的9点，广西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三级预警。记者从自治区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了解到，我区正式的启动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工作，全区共计划招录消防员440名，报名截止时间是6月30号的18时。那这次的招录呢，主要面向高校的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和社会青年三类群体。17号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办公室是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柬埔寨面向中国公民的为期4个月的免签试点呢，昨天是正式启动。根据该试点的计划，2026年的6月15号到10月15号，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柬埔寨，那单次的停留时间不超过14天。旅客无需申请签证，无需缴纳签证费用，只需要填写电子入境卡。试点的期间，中国公民可以多次入境柬埔寨。今天上午的8点39分，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呢是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的十堰市。建线的正线的长约是256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开通之后呢，西安到十堰将实现一个小时左右到达，西安到武汉三小时可达。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网络倾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0: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那今天上午呢，桂南的强降雨呢仍在持续。广西气象台呢在上午的九点哈，是继续发布了暴雨三级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广西的强降雨呢，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其中今晚到明天白天，北海鲜州、防城港、南宁、贵港、玉林、梧州、崇左以及百色、贺州两市的南部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影响范围呢，扩展到17号晚上到18号的白天，全区大雾。那18号晚上到19号白天，主要的影响是在桂北。那么其他地区呢，是未来三天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是大雨或暴雨。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危害。下暴雨时候呢，要减少外出，更加要避免到山区、河流边。那暴雨突袭呢，容易造成内涝，在积水当中行走，要拿这个棍子不断的去探路，那远离这个电线杆，并且呢是要注意哈，水深一旦齐腰，就不要继续淌水了，容易被冲倒，卷入到这个急流，发生危险。再来关注大豆市，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强风报告和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18号的白天是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8号晚上到19号白天是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

0: 这个时候呢，再来了解一下钦州市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是来到周三，钦州市是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25到28度，南风3级，海面是6到7级。周四是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出行请备好雨具，防范山洪内涝、山体滑坡。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2: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8: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8: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制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

0: 寓意多好啊。
1: 教授，我把铜鼓文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2: 壮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3: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4: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认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5: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先不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2026广西灵山文化荔枝旅游节是正式的启幕。那么今年呢，虽然逢是荔枝生产的小年，但是呢，依托品种改良，以新投产的面积支撑，灵山县42万余亩的荔枝呢，预计产量是16万吨，稳居广西第一、全国第二大荔枝主产县。自治区气象台呢，2026年今天9点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未来24小时呢，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贵港、玉林、梧州、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今年的5月份，我国的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呢是总体稳定，外贸韧性呢是持续的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持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的前5个月，我国的综保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值是3.5万亿元，同比是增长 27.1%，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6.9%。 综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经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福建厦门落幕。那活动期间呢，两岸的航运、海事以及青年代表共220余人，通过海员技能的交流、挺筏竞渡以及实地的参访等环节，加深了了解，增进情谊，推动两岸航运文化交流。昨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了返厂维修保养，那么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呢，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呢，也是进入到了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那后续呢，两艘船将会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的航次。那多年来呢，雪红号和雪龙二号呢，为我国的南极站的建设、北极航道的探索和海洋科学的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近日，上海警方呢是先后侦破了3起涉无人机的严重违法案件。警方提醒，私自研发、售卖无人机破解软件，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擅自突破禁飞、限飞的管控区域，实施黑飞的行为，均属于比较严重的违法。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0: 你好，请说。
3: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个目前那个晚高峰路况信息。从实时监控视频呢，可以看到城区内的主干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在那个一桥、二桥，还有四桥方向的车流量呢稍微有点多。另外一个就是钦州湾大道，北站往离桥方向，还有一个是扬帆大道金海湾东大街的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量是有点增多的，还有以及那个各学校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多，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呢要注意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以上就是这个行动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4: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 城市也很动听。
4: FM 九八六，青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5: 你以为超了近道，实则走了险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开车在路上，看到前面路口要等红灯，或者前方道路有些拥堵，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要不逆行一下，超个近道，几十米的距离很快就过去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今天的道路先锋就要给你浇一盆冷水，这份侥幸，这份应该不会有事儿的自我安慰，恰恰是最危险的开始。近期钦州交警部门接到两起案例，虽然当事人情况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道理，在道路交通安全面前，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任何捷径。先来看第一个案例。5月12日，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灵城中队接到群众举报，在六峰路有一辆小型新能源汽车逆向行驶。从群众提供的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辆车辆堂而皇之地驶入了对向车道，与正常行驶的车辆迎面而过，场面十分惊险。民警很快找到了驾驶人谭某，面对询问，谭某的回答很直接也很真实，就是觉得前面要绕路，贪图方便，想着就这么一小段应该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侥幸心理，让谭某把交通法规抛在了脑后，也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置于险境。民警对谭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和普法宣传，谭某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险性，认错悔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谭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200块钱，3分，这就是谭某为那几十米的捷径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其实已经是最轻的了。如果在逆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后果不堪设想，车辆损毁、人员伤亡，还有随之而来的民事赔偿，甚至是情形责任。到那个时候，谭某会不会后悔当初那一个贪图方便的念头？再来看第二个案例。5月14日，又有群众举报，在友谊路有一辆小型新能源汽车逆向行驶，民警联系到了驾驶人荣女士。和谭某不同，荣女士既不是心存侥幸，也不是贪图方便，她是一名新司机，就在这个月初她才刚刚拿到驾驶证。为什么会逆行呢？荣女士说，当时她跟着导航行驶，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导航语音和手机屏幕上，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到对向车道上了，心慌意乱之下也没有及时纠正，就这么一路逆行开了过去。非主观故意，新手司机情有可原，不，法律面前没有例外。民警在了解情况后，对荣女士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普法教育，帮助她认识到了逆向行驶的严重危害性。荣女士也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后怕，深刻认识到了错误，但最终等待荣女士的同样是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个是新

很侥幸知法犯法的老司机，一个是刚拿驾照无心之失的新司机，主观动机不同，违法情节各异，但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样的。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交通法规的标尺是统一的，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就法外开恩。逆向行驶就是逆向行驶，违法就是违法，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也是对所有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警示，在你做出那个危险决定的瞬间，你其实已经把命运交给了运气。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城市道路的限速一般是每小时40到60公里，也就是说正常行驶的车辆每秒要前进11到17米，两辆车迎面相向而行，相对速度就是每秒22到34米。从你发现对方到做出反应再到采取制动措施，这中间需要多少时间？哪怕就是一秒钟的延误，两车就已经接近了几十米。这就是为什么逆向行驶被称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它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更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一旦发生碰撞，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谭某为了省几十秒的时间，付出了200元罚款和3分的代价。荣女士因为一个疏忽，刚拿到的驾照就被扣了3分。这些钱和分或许还能挣回来、补回来，但如果真的出了事故，有些东西就再也回不来了。下次开车出门，如果你的脑子里又闪过超个近道的念头，想想谭某的200块钱，想想荣女士刚拿到就被扣了3分的驾照，想想那些因为逆行而发生的悲剧，然后告诉自己，慢一点，绕一下，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毕竟，抵达目的地最快的方式，从来不是超近道，而是平安到达。好了，今天的道路先锋就到这儿，咱们下次再见。

0: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好吃，
1: 好晒，
0: 好玩，
1: 好啥，
0: 好有趣，
1: 好得意啊！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

好的，18:2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来了解一下哈，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当中，咱们钦州都有哪些文体旅系列的活动。那首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站采的这样的一个第11届千年泥心陶钦江古龙窑的开窑仪式。那时间呢是在6月19号的上午9点到12点，地点是在钦江古龙窑举办第11届的千年泥心陶钦江古龙窑的开窑仪式。届时呢，咱们将会在钦州发布等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来进行全程直播，开展的这个10大窑宝和10大创意的作品评比。那与此同时呢，在永福广场和这个钦州老街以及钦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等等哈，这些地方呢都会有举行这个相关的非遗荟萃展演的一些活动，也是欢迎大家去前往参加。再来看一下在体育方面哈，也是有着一场非常精彩重量级的一场足球赛将会在咱们钦州上演，那就是2026年中国足协杯第4轮广西恒春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将会是在6月20号周六晚上的7:30在咱们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的开赛。另外呢，在文艺方面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画展啊，艺术展呢是在咱们钦州市政协书画院举办，时间呢是从6月15号到7月15号，在钦州市政协书画院，也就是钦州市栈鳌巷的52号苏廷友旧居的这个地方啊，会举行的是绿野生辉买红军的这个艺术展，将会通过拓本、传心、问渠、唱神4个板块展出买红军收藏的这个拓本的一些这个展示的一些手稿啊，以及这个山水画等等100余幅的作品。那另外呢，在6月18号晚上呢，在咱们钦州市的钦州湾广场大家乐舞台也会举行的是我们的节日端午文艺晚会，那晚会呢也会紧扣端午节的文化内涵，精心编排了传统的歌舞、地方的这个戏剧、民俗的情景剧等等节目，生动展现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地方的艺术特色。那与此同时呢，这个福利重磅来袭，也是专属的一个文旅的一个优惠活动哈，也将会解锁各大这个景区啊、酒店啊，超多的这个优惠都会重磅的上线，来和大家哈舒心的去玩转咱们钦州的端午。大家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

那咱们的这个庆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咱们庆州的一些文体旅方面的系列的活动。好的，来到18:23，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光临到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优属，军民同心。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有工作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注意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

0: 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

0: 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2: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0: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6: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6: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钟畅姿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加倍努力，全力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李玉成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李鸿安到清北区大直镇开展历史矛盾西岸化解工作调研，远程属地查验模式助力青州荔枝出口提速，高效衔接平路运河，首批自动化带斗门机抵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红坤、陆琴琴报道。6月15号，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召集人钟畅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努力向党和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召集人李玉成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市政协主席吕红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化解历史矛盾纠纷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进一步增强做好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切实站稳人民立场，不回避陈年旧账，不畏惧复杂难题，一抓到底，久久为功，以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要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坚持问题导向，兼顾法理、事理、情理，拿出狠劲、巧劲、韧劲，直面群众诉求，回应群众关切，用心、用情、用力，妥善处置各类历史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世新双节。会议强调，要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转变工作作风，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持续强化督查问效，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力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心实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紧盯骨头案、重点案，梳理矛盾脉络，深挖问题症结，采取针对性、时效性强的措施，加快推进三大纠纷历史积压。

0: 案排查化解工作取得新突破，要强化统筹协调，加强沟通联动，有效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健全完善专班工作机制，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工作体系，集中力量推动一批历史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领导王芳、李开创、李小勇、周世志、曾志、张宏丹、龙啸、陈静恩、王廷志、王文泽、高威，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专班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苏俊明、吴阳记报道。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主持召开市六届人民政府第8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市集中整治新冠不离旧账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切实抓好审计整改工作，深化审计成果运用，严格财政资金全过程监管，补齐管理制度短板，抓牢科技创新工作，紧扣构建1+4+N 制造业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创新，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海洋生态屏障，深化全域污染治理，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钦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全面提升道路交通治理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系统谋划我市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工作，支持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赋能跨境金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从严防控金融风险，推动全市经济金融良性循环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关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从严规范中小学教辅征订和校服管理，纵深推进严打欺霸专项行动，抓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强化重点民生领域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各项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会议指出，要严格对标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风，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严把经费支出关口，规范公务日常管理，规范国有资产和项目管理，坚决防止四风及其隐形变异等问题。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新冠壁垒旧账的政绩观，以刀刃向内的自觉主动认领任务，严格落实包联机制，压紧压实属地属市责任，集中攻坚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强化统筹调度与督导问效，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15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吕红安到钦北区大直镇开展山林纠纷的历史矛盾积案化解工作调研，进一步理清积案脉络，推动积案化解。调研中，吕红安深入争议林地，实地查看，详细了解积案成因、历史脉络和争议焦点，并与相关单位、群众面对面交流，充分听取群众诉求。吕红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自治区新春第一会和市委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群众合理诉求，用心用情化解历史积案，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 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快推进经协商以无争议林地的确权办证工作。相关部门要协助指导，尽快完善资料、履行手续、落实登记发证，让群众吃下定心丸。对尚有争议的林地，要分类施策，深入做好双方沟通协调工作。自然资源、林业、司法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提供法律咨询和技术支撑，确保积案处置有理有据、依法依规。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山林纠纷发生，真正做到化解一批积案，规范一类问题，稳定一方民心。记者徐迈、卢浩慧，通讯员韦春妮报道。作为广西特色农产品出口的明星产品，浦北荔枝近年凭借品质优势加速开拓国际市场。2025年钦州海关监管放行出口浦北荔枝达74批次 ,1344.95 吨，同比实现双增长。今年钦州海关成功申请将出口鲜荔枝纳入到远程属地查检试点商品范围内。钦州荔枝的出口通关效率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2: 钦州海关邓军、姚玉科对申请单号。
0: 随着钦州海关查验科官员出示执法证件，一场隔空查检在钦州海关与浦北县汪良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之间展开。视频通话的另一端，在浦北县汪良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水果包装厂内，企业工作人员拿着手机，按照手机里官员的指示，不断变换角度，配合对水果的检查。经远程检疫查检合格后，这批35.8吨鲜荔枝将装车出口印度尼西亚。这是广西首次采用远程属地查检模式开展荔枝出口查检，标志着广西农产品出口通关便利化迈出关键一步。浦北县邦良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梁日建：
3: 目前是荔枝出口旺季，远程查验大大缩减了出口通关时长，荔枝出口对保鲜和通关速度要求很高，我们是和时间赛跑。公司位于浦北县，距离钦州市100多公里，以前预约查验加上现场作业需要4个多小时，遇上下雨天就更加麻烦。现在通过远程查验30分钟就能完成，大大提高了荔枝出口的新鲜度。
0: 据了解，除命中取样送检以外，远程属地查验模式遵循作业内容不变、执法标准不降的原则，依托视频连线实现进出口货物非接触式远程查验。为确保新模式落地见效，钦州海关提前完成系统调试，流程实操演练，安排专人一对一指导企业熟练运用掌上单一窗口软件，精准匹配鲜活农产品快速通关的需求，有效提高海关监管服务效能。钦州海关查检科副科长李正豪：
4: 下一步，钦州海关将立足服务地方对外开放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稳步扩大远程属地查检模式试点覆盖面，持续优化鲜活农产品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打通特色农产品出口快速通道，助力广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扩宽海外市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通讯员李兆明、陈安安、苏子能报道。6月12号，装载两台自动化带斗门坐式起重机的星润大舰轮顺利运抵钦州港，稳稳停靠在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即将进入现场安装调试阶段，为港口智慧化升级、绿色低碳转型及高效衔接平陆运河注入新动能。此次抵港的自动化带斗门坐式起重机主要用于装卸大宗粮食散货，设备抓斗工况额定起重量达25吨，最大便幅43米。 额定装卸效率为每小时500吨，最高可达每小时700吨，高于普通25吨门机的每小时320至360吨，能够高效承接玉米、大豆等大宗散粮装卸任务，充分匹配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货运需求，是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装卸作业需求的关键设施。这批设备在智能、安全、环保等方面融合了多项前沿技术与全面突破创新。智能化方面，设备集成三维激光扫描仪、北斗定位、视频安防等技术，在全自动模式下可自主完成抓取、提升、旋转、卸料等全流程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有效提升作业安全性与稳定性。当前，北部湾港股份下属钦州码头技术团队正积极抢抓设备调试、投产运营的宝贵工期，有序推进设备到港后的安装与调试工作。后续，这批自动化带斗门机将全面进入钦州港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中控系统及生产管理系统，补齐作业全流程数字化的重要一环，为北部湾港打造4个一流现代化港口、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高效衔接平陆运河提供坚实支撑。见习记者韦林康报道。6月12号上午，钦州市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现场推进会在钦州市外国语学校召开，活动由钦州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以智融课堂数创未来 AI 赋能课堂教学提质增效为主题，集中展示全市智慧教育创新实践成果，推广 AI 赋能教学典型经验，助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课堂质量提升。本次推进会为全市教育工作者搭建了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教学实践样本。下一步，钦州市将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记者蒋洪波报道。2026年6月15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8批信访件涉及我市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1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钟畅姿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加倍努力，全力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李玉成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李洪安到钦北区大直镇开展历史矛盾西岸化解工作调研，远程属地查验模式助力钦州荔枝出口提速，高效衔接平陆运河首批自动化带斗门机抵港。本次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6: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威海19点45分，最高潮位6.3米，5点33分最低潮位0.8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19点30分，最高潮位6.3米，5点18分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9点25分最高潮位6.3米，5点13分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三棱湾19点20分最高潮位6.3米， 5.08分，最低潮位0.8米，浪高

0: 1.1米，海水温度30度，大风江19:15，最高潮位6.3米，5:03，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就是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它吧。
5: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6: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5: 哦，
8: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9: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1: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8: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12: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3: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14: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3: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4: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3: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4: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 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继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1: 陈刚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2: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开幕，孙大伟主持。
1: 柳州聚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数字转型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对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陈刚对我区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上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又专门设立五年过渡期，今年开始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抓好常态化帮扶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决克服等待观望的消极心态，一般化、平常化的过关思想，干了等于干成的形式主义，重当下、轻长远的功利心理四种错误倾向，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保持工作力度不减、政策支持不减、责任压实不减，推动帮扶工作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刚强调，抓好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提升乡村振兴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深化一疏一单一盘棋抓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一疏即制定好整改方案书，要更精准更务实，强化问题认领的精准性，整改措施的时效性，消耗审核的严肃性，对照国家反馈问题清单，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逐县逐镇逐村过筛子，分类施策，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一单即制定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要更刚性更有约束力，强化时间节点把控和调度督导问效，到排工期有序推进，绝不能拖延推诿上热下冷。一盘棋要更联动更聚力，市县要扛起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要落实好政策供给和业务指导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力向上对接，确保上下贯通整改有效。陈刚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产业振兴、就业增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桂全方位合作、乡村建设治理和社会兜底保障等各领域，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以常态化帮扶成效夯实全面振兴基础。 要持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各方协同配合，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健全要素保障机制，以更高标准推动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106个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任务的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在庸区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粤桂协作工作队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国家考核结果。柳州、梧州、百色市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与科大讯飞合作取得了基础性成果，希望科大讯飞在双方良好合作基础上，围绕 AI 加医疗、 AI 加教育、 AI 加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积极谋划在广西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体系，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合作高地，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庆峰介绍了科大讯飞在大模型技术进展、医保影像云及识图大赛支撑、医疗及教育等产业出海等方面进展及下一步合作计划。刘庆峰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在广西深化布局、发展和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充满信心。科大讯飞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前期双方合作基础上，深度参与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持续加大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在桂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深化拓展与广西在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产业生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16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南宁开幕，围绕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开展专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议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通报我区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余军就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专题调研情况做说明。龙信华、杨正川、薛立荣、吕建峰、梁宗勇、肖明贵、李爱爱、陈德斌、林子轩等九位政协常委围绕会议主题，从多维创新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整合面向东盟丰富场景，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高水平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打造面向东盟广西高端指业制造集群， 构建平罗运河江铁海联运物流经济带，打造面向东盟 AI 研发训练共享平台，以及推进贵港智能风控、跨境数字金融、普惠 AI 金融合作试点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最热闹的街口，一座青瓦白墙的老木楼静静立在巷子深处，门额牌匾上的红军标语楼五个字朴拙厚重，把满街的喧嚣都挡在了身后。据介绍，红军标语楼保存了55条红军标语和6幅漫画，是目前全国保存红军革命标语最多、最集中、内容最丰富的旧址。这些标语涵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性质、纲领、革命任务和红军纪律，是一部写在墙上的党史。文字间还有几幅漫画，以直观的图画表现革命主题、地主压迫农民的场面、红军帮群众劳动的景象，寥寥数笔直击人心。1962年，文物部门清理时发现，这座楼的墙壁上竟叠加了三层标语，最里层是红军的，中间是国民党军队的，最外层是侵华日军留下的。原来红军北上后，房主吴自若先生用石灰浆将满墙标语覆盖，后来国民党军队驻扎时在上面写了标语，日军占领期间同样在此涂写，屋主依旧用石灰浆覆盖。一层石灰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层层剥开，历史的选择不言自明。重新凝视这些红军标语，思绪不由得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1930年，邓小平在河池正式就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在这座楼里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同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四个纵队及红八军一部，共7000余人集结河池，随即誓师出征。从阳台望出去，河池镇的街巷安宁如水，人间烟火生生不息。这一边标语楼静默无言，满墙墨迹却还在诉说着土地革命的滚烫。当一批批参观者在此凝望，这些字迹便从墙壁上活过来，把96年前的理想与热血一五一十地讲给今天的人听。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今年以来，柳州市深化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通过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协同机制，把等企业提出变为帮企业想到，助力人工智能企业加速落地投产，实现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在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记者看到多家企业项目建设生产一线热浪涌动。柳州和而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生产汽车电子产品为主，目前车间设备已进入联调收尾阶段，即将开启小

0: 属有限公司制造中心产线二期项目正在调试。这是柳州首家专注重工领域机器人智能化应用的企业，目前正满负荷生产，全力冲刺年产值破亿元，年内上规入统目标。下半年企业将建成柳州研发中心，入驻核心团队，力争2027年实现超重载机器人量产。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伟希：
1: 落地广西呢，主要看好柳州是一个雄厚的工业城市，我们还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加上地方政策的扶持力度比较大，人才的供给呢非常充足，这是我们落地广西的一个想法。我们定位是在北京研发，广西制造，面向东盟，而正好符合广西的一个制造发展一个方向。
0: 此外，位于北部生态新区的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也已快速落地投产，公司主要生产居家养老机器人，并将逐步扩展至洛必德全系机器人产品。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云飞：
2: 那从注册到我们整个选址建设，再到真正的这个投产运营，那我们也就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之所以这么高效，那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充足的资金作为强大的一个后盾。柳州市政府包括自治区层面通过产业基金，那为我们提供了支持。
0: 今年以来，柳州市坚持高位推动以上率下，在全市形成大抓招商、快抓落地的浓厚氛围，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协同机制，同时大力发挥产业引导基金的资本引领作用，通过以投代引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副局长、柳州市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严华：
3: 我们建立了七个一批项目推进机制，每个环节都有专人对接。资金方面，柳州新设立三支专项基金，总规模28亿元，目前已投资了8个项目，带动 AI 眼镜、智能电摩等4个项目落地，下一步将继续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赛道，让更多企业在柳州这片工业沃土上扎根发展。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5: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8批9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8批94件信访件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美丽中国行。
0: 梧州市全面构建系统管水、综合治水、精准护水的水环境治理体系，通过科学规划、工程治理与长效管理相结合，深化周边地势联防联控，持续筑牢流域生态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梧州台记者吴晓华、邓凯辉的报道。
6: 初夏时节，梧州市龙须区恩义桥旁景色宜人，夏小河畔步道蜿蜒，岸边凉亭错落有致，市民悠然漫步驻足观景。夏小河幸福河湖项目是广西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之一，为实现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的双向共赢，龙须区创新采用一河一策全域统筹科学模式，将水系治理、景观提升与民生保障有机融合。梧州市龙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柱：
7: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需求导向，全面倾听民意，精准对接民需，通过统筹整合配套资金，补齐中央资金覆盖范围外的便民服务设施短板，有效平衡生态建设需求与群众美好生活期盼。
6: 系统管水是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梧州市全面完成西江流域梧州段549个入河排污口排查建档，大力推进整治工作，整治率达99%以上。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完成市县乡村四级饮用水水源地划定立标，常态化排查整治环境隐患，筑牢饮水安全防线，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水环境风险防控一张图。 截至目前，北流河流域30个环境风险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0: 控能力持续提升。全市11个地表水考核断面，3个市级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21个农村千吨万人级别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梧州市还利用自治区激励资金110万元，开展7条重要河流水生态调查评估，形成西江梧州段水生态调查评估水生生物名录。梧州市民于先生：
1: 这几年西江里的鱼多了大了，西江两岸树木枝繁叶茂，天更蓝了，水更清了，西江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0: 梧州市还立足西江上游区位优势，深化与广东省肇庆、云浮、茂名等相邻地市协同共治，签订生态联防联控协议，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应急联动机制，严格执行两广交界跨境断面水质管控措施，常年按二类或以上标准水质向广东省输水。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6月16号，2026年广西暨防城港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防城港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隐患排查整治，共筑安全生产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沈应佳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围绕气象灾害防御和道路交通安全两个主题，主办方为市民打造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教育公开课，实战演练环节则围绕水域救援、内涝排险等常见灾害场景，全面检验应急救援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活动中还公布了防城港市在实施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过程中的5个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典型，奖励了一批积极开展隐患排查工作的员工。华润水泥防城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
5: 每个月每个员工至少呢都上报一条风险隐患，接近一年来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我们总共收集了600多条风险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公司提高了风险安全管理的能力，员工也是增强了安全生产的意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这种转变。
4: 现场还搭建了便民咨询台和应急安全体验区，安全带碰撞、汽车落水逃生、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实操项目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装备展示区集中陈列了抢险机器人、应急无人机等各类专业装备，全方位展示现代化应急救援力量。防城港市应急救援中心消防救援科科长吴景亮：
6: 主要是面向企业、还有单位、还有广大群众，宣传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回应群众对安全应急领域关切的民生问题。群众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灾害预警、还有应急救助等方面。企业的话就是关注企业自身的安全隐患整改和预防。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广西各地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曝光、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5禁活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和宣传科负责人严丽：
7: 下一步抓实安全宣传5禁、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重点工作，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构建全民共治的安全格局，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8: 广西台消息，6月15号，2026年广西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1周的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持续提升全社会的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本次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为6月15号到21号，活动期间我区各相关部门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持续加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和相关技术知识的科普宣传，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区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 深入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清洁低碳转型，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63个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改造，并安排自治区专项资金 4.09 亿元，支持211个重点用能企业技改项目，节能量 265.57 万吨标准煤，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扎实推进全社会节能降碳。
2: 提振消费进行时。广西台消息，6月16号由自治区商务厅牵头推出的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政府专享消费券在京东平台上线，本次消费券总金额超1000万元，从6月16号起到9月30号分三轮发放，覆盖618大促、暑期消费、中秋国庆双节消费三大消费节点。活动期间，在京东客户端搜东盟水果消费券、广西水果消费券、东盟消费券即可领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据介绍，广西拥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进口东盟水果品类达86种，是中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本次发放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政府专享消费券，依托京东生鲜超级供应链能力，打通东盟水果进口仓储到线上零售的全链路，让东盟特色果品走进全国千家万户。活动还助力广西本地生鲜产业拓销，实现东盟果品入华，贵品行销全国。
8: 6月14号，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仪式在桂林举行。该中心由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南方文坛编辑部携手共建，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为新时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赋能。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罗岩，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波湾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

0: 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理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理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重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孚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孚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锦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 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周林雅，今年九岁，来自今生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只猫的使命》。这本书主要讲了一只黑色的小猫，它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被坏蛋主人杀害了，只有这只小黑猫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它也因此丢失了一条性命，只剩下八条性命了。后来这只小黑猫遇到了月神，月神很同情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魔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月光般的白色项圈，并让他去寻找自己的使命。于是魔金开始了寻找自己的使命之旅。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看到这只小小的黑猫心中却深藏大爱，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险，他都从未想过放弃。他选择为美好的生活付出倔强的努力的时候，也让我明白，美好的事物总会有强大的力量支持我们去努力前行。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一段旅程都要迈出第一步，现在那只黑色的小猫正在迈出这一步，它迈出了脚步，发现自己踏上河边松软的土地了。它浑身湿透了，拖着瑟瑟发抖的身躯，穿过芦苇丛，来到月光照耀下的一片空地。喵，小黑猫眯着眼睛，看着皎洁的满月，月亮向下看着它。这只猫真的很小，它骄傲地站在月光下，小小的身子在发抖，长长的尾巴却高高翘起，绿色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6: 大家好，我是黎富荣，今年11岁，来自今生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后，东胜神州一块怪石孕育出了一只石猴，石猴叫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玉帝震怒，派尽天兵天将，却也奈何不了孙悟空。孙悟空偷蟠桃吃仙丹，被太白金星丢入用作炼丹的八卦炉中，欲将其炼成仙丹，却反而让孙悟空变成了一双火眼金睛，后来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才得以平息。500年后，被大唐圣僧唐玄奘救出山，从此他的使命便是护送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因为孙悟空脾气暴躁，所以被观音带上了紧箍咒。他们在高老庄遇见猪八戒，在流沙河遇见沙僧，又在金筹涧收服白龙马，取经小队就这样组成了。路上师徒四人经过了比丘国、车迟国、孔雀国等，打败了黄风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白骨精及蜘蛛精等妖怪，最终到达西天灵山大雷音寺，见到如来佛祖，取得真经。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皆修成正果，唐僧成为了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猪八戒成了净坛使者，沙僧成为金身罗汉，白龙马也成为了八部天马龙。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可以让我们懂得，要做一件伟大的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 我们要学会面对困难，有着一颗执着的心，这样才能成功。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黎富荣，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春

0: 安全生产五小时，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

0: 吗？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2: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在教学的一线，并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各有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也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养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家长忽视，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2: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3: 上面我就

0: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当孩子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1: 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0: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1: 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还难学会冷静地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的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肯定不好受。这样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认可，从而更容易平静下来。接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的调控方法，如深呼吸，或者离开让自己生气的情境，或者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会逐渐地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1: 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0: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具体地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而不是简单的说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

0: 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倒、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会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地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继续前进。通过这样挫折教育，孩子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未来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我们都说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养育是至关重要的。
0: 嗯，是的，下面我从第五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1: 嗯，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各位好，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同大家讲下沙蟹汁。沙蟹一般生活喺浅海沙滩嘅洞中，洞口呈沙塔形。沙蟹行动咧极为敏捷，速度咧可以达到1到1.6米/秒噶。沙蟹眼柄长，身在洞中咧亦都可以窥视到洞外嘅情况。沙蟹中意食取浮游生物，亦都食一啲藻类。咁沙蟹平时咧系躲喺洞中唔出嚟噶。咁出洞咧一般同天气改变同埋潮汐有关噶。如果天气从闷热变咗清凉，落咗大雨过后或者系退潮嘅时候咧，咁沙蟹就中意出洞啦。沙蟹出洞之后咧，一般会成群结队喺浅水当中去玩耍同埋觅食嘅。遇到惊吓咧，会即刻就地遁入沙中，瞬间咧系无影无踪噶。细个时候捉沙蟹咧系件非常之开心嘅事啦。一般都是夜晚黑出海，在啱啱退潮的时候，手上面就拎住一盏灯，身上就孭住个箩筐，灯光之下见到白茫茫一片的全部就是沙蟹了。走近用手一把一把地找起沙蟹，不停地抌咗入箩筐里面。沙蟹如果是遁入沙里面，用手一挖就是一个了。一般每晚出海咧都能够捉到一大箩筐嘅沙蟹嘅，咁嗰阵时嘅沙蟹咧只系需要1毫子1斤啦，咁一晚落嚟咧都可以卖到1到2蚊鸡噶。沙蟹汁可以作为菜嘅一种直接食用，沙蟹汁咧亦都系好美味嘅调料。喺食白斩鸡嘅时候咧做胆料，食咗咧会令人回味无穷。咁就算喺食白粥嘅时候啊，放一啲沙蟹汁咧，都会令人胃口大开嘅。沙蟹汁系属于生食类佐料，清洗沙蟹嘅成个过程咧，就一定要用洁净嘅清水，盛装咧亦都要干净。咁最好咧能够用滚水去处理一下，保管取用嘅过程咧，亦都要注意卫生清洁。咁俾乌蝇污染过咧，就建议唔好再食用啦。沙蟹汁可以食用嘅时间唔长嘅，咁一般咧就喺3到4周左右啦。咁加咗芝麻咧就可以保质到8周左右嘅。好啦，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作者谢凤勤，播音嘉琪，制作苏文。好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2: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去世后捐出了600万美元？罗纳德·詹姆斯·里德，著名慈善家、投资者、加油站工作人员。对于那些熟悉里德的人来说，关于他呀，并没有太多值得提的事情。他的生活一直平淡无奇。里德呢，曾在一家加油站做过25年汽车修理工。38岁的时候，他花了1.2万美元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然后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李德于2014年去世，享年92岁。就在那时，这位来自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加油站工作人员登上了新闻头条。2014年，共有200多万美国人去世，他们当中只有不到4000人在去世时的净金融资产超过800万美元。而李德便是其中之一。在遗嘱中，这位曾经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将200万美元留给了子女，而把剩下的600多万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那些熟悉李德的人对此感到困惑，他这么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后人们发现，李德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来源，他没有中巨额彩票，也没有继承大笔遗产。李德将能攒的每一分钱都积攒起来，然后去买了蓝筹股。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到几十年后，这些微小的积蓄通过日积月累的复利，最终滚雪球般的变成了800多万。他从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到一个慈善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帮您在风云变幻的投资理财领域找到亘古不变的财富真相。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我们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明明手头不宽裕，但每年会在彩票上花个好几千，这种行为既让人感觉很疯狂，也让人难以理解。汉斯是一家超市的保安，工作薪水不高，平时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入不敷出，成了月光族。 但即使是这样，汉斯每年还会花近500美元买彩票。尽管一直以来他只中过几十美元的奖，但仍然义无反顾。而500美元是汉斯每年唯一的可活动资金，但因为买了彩票，他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有一次呢，汉斯的妻子突然生病，病情危急啊，马上就得手术。手术前要先支付一笔400多美元的费用，可囊中羞涩的汉斯哪有钱啊？走投无路的他最后只能求助朋友。像汉斯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生活入不敷出，每年却花很多的钱来买彩票。而高收入的家庭每年用来买彩票的钱却是汉斯的1/4，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因为汉斯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连孩子上学都要贷款，只有买彩票中大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而高收入家庭没有这样的强烈需求，自然就不会在彩票上投入过多的金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背景、所处的环境不同，使人的生活感受也不同。事实证明，没有人对钱会失去理智，只不过是受限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因素，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进行金钱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过往的生活经历对自己判断的影响，尽量的做到客观分析、理性抉择，这样的投资才更有保障。那在投资理财的决策上，人们容易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其中隐藏着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真相，叫做豪车悖论。繁华的大街上，一辆法拉利跑车在夸张的引擎声后停在了路边，车上的美女帅哥摘下了时髦的太阳眼镜，一脸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啊！因为在他们心中，这辆法拉利豪车为他们赢得了人们的羡慕、尊重，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感觉。而事实上呢，当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豪车的时候，的确会吸引很多人的围观，甚至还有人会站在豪车旁边拍照。但是大部分围观的人顶多是在欣赏车子如何豪华，心想如果这辆车子是自己的就好了，甚至脑补拥有这辆豪车后的景象。很少有人会去羡慕车主，更不会为此而觉得车主有多么让人尊重。这就是豪车悖论。有豪车的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尊重，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幻想自己有了豪车后的感觉。杰克是某高档酒店的一名泊车员，每天要为客人停泊各种高档汽车，很多时候他接待的都是玛莎拉蒂、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杰克看到客人朝他开来的豪车，总是忍不住会多看两眼。坐上客人的车后，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辆车，那该多好啊！如果开着这样的车出去兜风的话，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羡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后来有一天呢，杰克一位朋友要买车，让杰克一同陪同前往。在车行里，经过一番比较，朋友以超出预算10,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辆更高端的车。朋友就告诉杰克，车那就是面子呀，好车能让别人更加相信他的实力，更仰慕他。这番话让杰克不自觉地回味起了自己坐在客人豪车里的感受。这时他才发现，其实当时自己的眼里只有车，根本也没注意到客人的模样，更没有对他们心生敬意啊。后来杰克把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告诉了他的孩子，他想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啊，大家都向往着拥有奢侈品、名表、豪车、豪宅，但是其实大家真正想要拥有的是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东西并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欢迎继续收听。想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正确的做法不是靠积累财富，而是要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要有善良谦逊的品格和富有同情心等特质，才能真正的受到他人的尊敬。当然财富也同样重要，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有面子，而应该是为自己赢得支配生活的更大自主权。 生病了有钱看病，遇到难事能够平安度过，有能力有时间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认清有关金钱的这一真相，能让我们明确财富积累的真正意义。有了正确的心态，我们在投资管理上就更容易成功。这不仅仅体现在对财富意义的正确理解上，还体现在了投资理财的操作过程中，因为这关系到金钱的另一个真相。谁都明白，生活中应该提倡乐观主义，遇到挫折我们要相信经过努力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人们却往往被悲观主义吸引去了更多的注意力。相反，乐观主义反而不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当年飞机发明的初期，我们知道人能够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是人类很久以来的梦想，但是在飞机发明以前，没人相信这种事情能够在现实中发生。1905年莱特兄弟试飞他们制作的飞机时，人们也还是抱着看游戏一样的心态去观看，除了莱特兄弟外，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能成功，甚至人们还嘲笑这兄弟俩不切实际。甚至飞机试飞成功了，这样的好事呢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直到三年后经过多位记者的采访，才把这一喜讯公布于世，被世人所了解。很少有乐观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飞机只能服务于军事活动，后来发现能够民用，人们又认为只有富豪才用得起，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坐飞机。当这一切都实现之后，人们又认为飞机的作用仅限于此，并断言它不可能和地面运输工具一样来装载货物，因为那样太重了，飞机根本无法飞行。而事实上最后这一切啊都实现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的情绪运用要广泛得多，在金融领域这样的现象呢尤其的明显。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每个人啊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会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失去，所以人们会对意外事件特别的敏感。悲观主义会让人更加的清醒理智，而金钱又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对于金钱有关的事情自然是十分重视的。金钱的这一真相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波动和挫折，容易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我们在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机制后，就要学会用大局观去看待整个投资理财的过程，相信在长期增长的前提下，波动和损失是最后投资成功的代价，并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类的世界里啊，健康和金钱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医学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健康长寿，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人们却像法国作家伏尔泰说的那样，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人们总会在理财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让投资变成了靠运气吃饭的工作。而事实上，只有明白有关投资理财的常见心理反应，并适当调整与干预，人们在财务管理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实现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目标也就不再遥远了。
6: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鸟川说，这本书啊看起来是理财入门书，但介绍的各种思维以及原则其实很深。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些很容易简单，往往是这个人过于自负。同时一本书要畅销，会讲故事和通俗易懂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作者算挺会用故事讲道理的。作者阿猫他说，理解金钱啊，首先要理解人性，凡事皆有账单，只是有的没写在明面上。这本书看得挺开心的，仿佛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还有读者雷恩他说，追求经济独立而不是无止境的财富，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不为了面子花钱，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投资理财方式，哪怕是最简单的存下来。成功很难，打败市场很难，获得财富后守住财富很难，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再贪婪。
8: 书小百科。读书小百科。
5: 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乱点鸳鸯，竟然是做好事儿。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这个乱字啊，今天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呢，这两句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义啊，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贬义，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褒义。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篇故事，最为形象地描述了这句俗语的本意。故事讲述的是宋朝景佑年间，杭州城里刘秉义和孙寡妇各有一双儿女，自小刘家的儿子刘璞就和孙家的女儿朱仪定了亲，刘秉义的女儿惠娘许给了裴九老的儿子裴政，孙寡妇的儿子孙玉郎另聘了徐雅的女儿文歌为妻。转眼各家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刘璞却得了重病，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转。刘秉义夫妻俩无计可施，就想出了瞒着孙家娶朱仪过门冲喜的主意。孙寡妇得知真相时，婚期已定，心中非常的气愤。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婚姻遭受不幸，孙寡妇让自己的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上了花轿。新婚之夜啊，新郎刘璞仍在病中，心虚的公公婆婆让自己的女儿惠娘陪嫂嫂，结果男扮女装的玉郎和惠娘一见钟情。冲喜之后，刘璞的病渐渐好了，孙寡妇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就叫玉郎偷偷回家换朱仪回去。难舍难分的玉郎和惠娘就抱头痛哭啊，终于被惠娘的母亲发现了，刘孙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消息也传到了惠娘的婆家裴家耳中，裴九老大怒，一纸状子呢就把刘秉义告到了官府，刚巧刘秉义也来告孙寡妇，两人在衙门口相遇，一言不合动起了手，一直打到了乔太守跟前。乔太守听完了两个人陈述的案情呢，把刘、孙、裴、徐四家人都传唤到了大堂上，调解一番之后，大笔一挥，乔点鸳鸯，令三对鸳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8: 读书小百科。
5: 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
9: 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5: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不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

0: 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2: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些成人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去揭晓第十八期的榜单。首先呢是第十位 Number Ten， 来自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首在榜保持了十周的歌曲，它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经典的林氏情歌，细腻表达咱都不提，单就说主欲就已经能够成为了顶流当中的常驻理由。 JJ 的作品呢，长期也是拥有很高的国民度的，这首歌也自然不例外。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主欲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7: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

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来自于主意的主题曲。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李健蓝色夜曲，上期位于第十位，文艺质感的编曲加上充满诗意的歌词，这首呢是符合李健气质的歌曲。

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飞扑而下》，本周排名第八位，在忙时间已经是第十一周，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而且带着这样的一种温柔里的坚韧力量打动大家。

燕姿这首《飞扑而下》，让我们继续感受第七位 Number Seven， 来自于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本期榜单当中呢，张靓颖的 OST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作品，可以说是适配度很高的。自同名的电视剧开播以来，这首歌曲呢持续在收割大家的喜爱，第三周在榜，祝福后续能够继续取得好的成绩。爱情没有神话。如果

继续来听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李健《人间共鸣》，简约干净的编曲，通透有哲理的歌词，依旧是熟悉的李健式的治愈啊！作为榜单的常青树，本周虽然跌出了前三，但是也依旧有好的名次。一起回顾《人间共鸣》。

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持久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第六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 Number Five 陈楚生的《暗夜》。在李健、王菲、孙燕姿长期争夺的榜单前五的局势之下呢，突然间这两周呢，陈楚生冲上来了。上一次是意外排在第十九位，而这一次成为前五。获奖之作《荒野国王》《空中怪车事件》等等歌曲，能够让我们看到陈楚生的实力。

陈楚生暗夜本周排名第五位。我们继续来听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 No.4 阿四如水，从第十七期的第七名升至了第四名。清新的独立女声，通透厚达的歌词，把温柔和坚韧唱的是恰到好处，这是为数不多的独立音乐人闯进前五的情况了。阿四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共鸣度，让大家能够认可这首歌曲《如水》，我们赶紧来聆听。

晓。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言人中新鲜感标志性的温柔男声，浪漫的旋律，言人中也是榜单前五当中的首次出现的一个名字了，也是本期的潜力黑马。新鲜感用慢版的 R&B 歌曲去描绘了一下日常生活里的那种不同阶段的亲密关系。

number two， 排名第二位 number two 亚军出炉，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四期在榜，也是继第十七期之后呢，继续稳坐第二名了。空灵细腻的声线，满是暖意的旋律。回顾往期，周深治愈系作品几乎是七七霸榜的，本期也是借了绝对的听众的喜爱度，再次锁定亚军，位居前列。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一起跟随周深来听等待晴天的温暖。

0: 冠军单曲。
1: 冠军歌曲王菲《主角》毋庸置疑，这是继第十七期之后成功的蝉联了冠军。空灵嗓音搭配的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而王菲也凭借这首《主角》用绝对的实力展现蝉联，当之无愧的本期主角。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当王菲遇上秦腔以后的化学反应。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0: 为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2: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格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园长赵金丽，他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荣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格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的园长赵金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荣晓。
2: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格教育？哪些品格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3: 品格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和人际关系。3到6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过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2: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3: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3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护，让孩子明白责任的意义，邀请社区蛋糕师到幼儿园分享蛋糕做法，感受友善的乐趣，到博物馆听讲解员讲文物爱护，尊重历史，懂得感恩，让社会场景成为品格的课堂。在责任共担方面，幼儿园设计品格教育家园共育的内容，通过日日活动渗透、专题教育等活动开展教育，同时也是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亲子活动，小班开展家庭助人日，帮家人摆碗筷呀、整理物品等，中班就开展阅读打卡，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月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月，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

0: 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地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家长感叹，孩子比大人更懂诚实。班级墙贴满品格瞬间，萌萌扶起摔倒同伴的照片，浩浩连续21天刷牙的记录表，让成果可视化，让成长看得见。
1: 嗯，赵园长，那您认为尊重对幼儿意味着什么呢？家庭中如何种下尊重的种子呢？
0: 尊重是品格的根基，对幼儿来说是学会关注他人感受，遵守基本礼仪。家长可以从细节入手，比如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1: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说话，对长辈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
2: 首先，避免当众批评，保护孩子自尊心，可以事后温柔提醒，你刚才着急说话时，妈妈还没说完。我们轮流表达，就是互相尊重呀。同时，家长要做榜样，比如夫妻对话时使用请、谢谢，孩子会模仿大人的沟通方式。
1: 嗯，那荣女士哈，您在家里面是如何让孩子尊重他人的物权？比如说不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
2: 嗯，我会区分分享和强迫，比如告诉孩子，玩具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是否分享，但小朋友来家里时，我们可以问问你是否愿意和弟弟交换玩具玩呢？让孩子知道，尊重他人的前提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
1: 是的，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尊重意识的时候要注意，尊重他人需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那么，赵园长，责任意识听起来很抽象，幼儿阶段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0: 责任意识可以落地为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小班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摆放碗筷，中班养一盆植物，照顾宠物，大班参与家庭的决策。关键是让孩子知道你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
1: 嗯，荣女士，当孩子忘记承担责任，比如说忘记给这个植物浇水了，那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避免直接替孩子解决，而是引导他补救，比如植物有点蔫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它好起来吧。同时，家长要慢下来，允许孩子做事不完美，比如收拾书包漏带东西，让他在后果中感受责任，第二天没带水彩笔会着急，比说教更有效。
1: 嗯，您是如何通过家庭任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的呢？
2: 嗯，我们有个家庭责任表，孩子每天负责喂鱼缸里的鱼，整理自己的书桌，完成后贴星星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被需要，比如告诉他，你照顾小鱼很用心，他们因为你而健康长大呢。
1: 是的，责任意识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赵园长，对于坚持这个品格，小朋友做事常常是三分钟热度，那如何在幼儿园家庭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坚持的品格呢？
0: 首先，我们要区分兴趣和坚持，比如孩子学画画，初期靠兴趣，后期就需要我们家长用阶段性的目标引导。我们今天先学会画完整的圆圈，明天我们再画笑脸，好不好？同时，家长要控制干预欲，当孩子搭积木中倒塌时，别急着帮忙，而是说，你刚才用了小块的积木支撑，下次试试用方形的底座，会不会更稳？
1: 嗯，荣女士哈，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啊，比如说这个舞蹈课、钢琴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2: 我会先共情，练习压腿确实有点疼，妈妈小时候。

0: 候也觉得难，然后回忆他的进步。你第一次跳错动作会哭，现在已经能跟上节奏了，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呀。另外，避免用你必须坚持命令式语气，而是用我们一起找到喜欢的方式来引导。
1: 嗯，那您是如何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培养孩子的坚持的呢？比如说早起呀、刷牙这些习惯。
0: 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刷牙时播放一首刷牙歌，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够认真刷完。早起时设置小闹钟挑战，孩子自己起床就能获得晨间小勋章。其实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用趣味性包裹规则，他们会从被要求做变成主动坚持做，这种成长型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1: 友善是孩子融入集体的重要的品质。那赵园长，家庭当中如何营造友善的氛围呢？
2: 友善的核心呢是共情，家长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引导，比如说看到绘本里的小朋友哭了，问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他？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关心家人，给爸爸递拖鞋呀，帮奶奶捶捶背啊，这些细节会内化为他对他人的善意。
1: 嗯，那当孩子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比如说抢玩具、推搡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我们首先要分开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表达感受。你刚才抢积木的时候，明明是不是哭了呀？如果你是明明，会喜欢这样吗？接着教具体的方法，下次可以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友善不是妥协，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嗯，龙女士哈，您聊一下，那如何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让孩子感受友善的力量的呢？
0: 我们有个家庭感谢罐，每天每人写一张感谢小纸条，比如谢谢妈妈做的早餐，谢谢爸爸陪我搭积木，周末一起打开读。孩子会发现，原来表达善意能让大家都开心。现在他在幼儿园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嗯，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2: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培养规则意识，家庭则是在生活细节中落地品格，比如幼儿园教排队时不推挤，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不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纵容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0: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就是孩子理解尊重的最好教材。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幼儿品格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格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
2: 走，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3: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4: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5: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6: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5: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6: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5: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

0: 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0: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

0: 学好本丝，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4: 酸甜苦辣咸。
3: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5: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3: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6: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3: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知，
7: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8: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9: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0: 有啊。
9: 您卖给他们吗？
10: 给钱就卖呀。
9: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9: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0: 这你是谁呀？
9: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阅读，
3: 倾听阅读，
2: 我
3: 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
1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大家好，我是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李艳艳。孩子不听话，喜欢挑战你的权威和耐心，凡事都要跟你对着干，你正在为孩子的叛逆而抓狂吗？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本好书，它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杰弗里·伯恩斯坦博士写的《叛逆不是孩子的错》。我选了书中的第二天理解你的叛逆孩子这个篇章读给你听。要想成为感动人的父母，就要为你的孩子付出真心诚意的爱，这一点非常关键。当然，父母最好的示爱方式就是理解孩子。理解也常常成为亲子关系中受到最多批评而且最为缺乏的方面，特别是在对待叛逆孩子时，父母最不容易持理解态度。令人悲哀的是，父母认为自己对孩子付出了许许多多的爱， 孩子却感受
1: 不到这些，
12: 原因就在于父母并没有真正理解孩子，为人父母又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孩子，就会影响我们看待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往往因为不理解孩子，我们并不会按孩子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他。我知道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也知道许多父母并不理解孩子。许多父母相信如果他们爱他们的孩子，爱就会神奇般的传递给孩子，爱在这儿，而且总是会在这儿。但是父母如果没有学会怎样理解自己的叛逆孩子心灵深处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就不能把握如何打破孩子叛逆的这个恶性循环。让我们用不打不骂不动气的温暖教养术，给孩子多一些理解，多一些陪伴，多一些耐心，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让家庭回归安宁和幸福。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4: 大象的耳朵，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这一天，大象就在路上慢慢的散步，遇到了小兔子。小兔子说，咦，大象，你的耳朵怎么是耷着的呢？大象说，
5: 我生来就是这样的。
4: 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大象又遇见了小羊，小羊也说，
6: 咩，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着的呢？
4: 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遇见了大象，都要说它的耳朵。大象也不安起来，他想，大家都这么说我，是不是我的耳朵真出毛病了？不行，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呐，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吵得它又头疼又心烦。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都飞不进去了。如果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就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
5: 我还是用我的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约法三章。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提出几条规定，大家共同遵守。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秦末沛公首先打进秦国都城咸阳，他本来只是个小亭长出身，见秦宫里富丽豪华，美女如云，于是来在宫中饮酒作乐，不愿意离开。张良极力劝说，讲明秦王即因荒淫无道而亡，若刘邦进宫作乐，就会重蹈秦王覆辙，早晚以失败告终。刘邦这才觉悟过来，他袭绍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忍受秦严厉苛刻的刑罚很久了，我和诸侯及楚怀王约定，谁先入关谁即称王，现在我同父老们约定三法：杀人者处死刑，杀人和盗窃按情节轻重治罪。秦国的苛法一律废除，官民居可安居乐业了。此约法三章甚得百姓拥护，这就是约法三章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介绍钦州瑞丰书院。明清以来，钦州设有好多书院，书院大多数都是官办的，少数是地方士绅富商集资创办。创办书院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讲学的地方，其次要有祭奠厅堂，第三要有藏书室，第四要有员工宿舍。讲学地方叫做讲堂，讲堂是掌教讲学伦理的场所。祭奠厅亦都称作礼堂、礼殿，通过祭孔圣牌位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宣扬儒家学说。藏书室称为藏经阁、尊经阁，图书主要由官府用公款购置，有啲书院社会人士亦都有捐赠。咁员工宿舍啦，就系僧徒自习、住宿以及员工生活膳食嘅场所。此外，书院仲定有学

0: 规，大学规啦不作统一规定，由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主要是围绕仁义道德、修身养性、自学处事等做人基本准则而定。瑞丰书院的前身是东坡书院，东坡书院原在中山路大道口，亦即是平南古道牌坊对面，是钦州知州程鼎创建于清康熙34年1695年。东坡书院掌教每年促收文银120两，供膳钱40,000文，两次接仪费银4两。明清时期规定招收生源学额不得超过100名，最少的亦都要有12名。清光绪年间，钦州升为直隶州，当时李寿桐任钦州直隶州知州，于光绪16年1890年将东坡书院迁至城北镇龙楼，改为瑞丰书院，亦即是依家的钦州市第一中学。镇龙楼于光绪15年，亦即是1889年建成，共3层，第二层、第三层都有知州李寿桐提炼。二楼提炼系韩昌黎表里诗书，以文章赠八代衰，诗佳作者。范宇南后先幽乐，为生才有天下志，缘共玉之。而三楼的提炼系高近赤似天，云下五色，每登名胜地，心迹相称。而新龙楼的大门有举人陈怀京提炼，内容是瑞安贤宋盛，丰满与无盛。提到新龙楼，必须联系到民族英雄冯子材。冯子材不单是武功显赫，对文教亦都有远见卓识。他认为地令则人令，所以他倡议在城北建龙脉、培龙井、筑星峰，然后在此建镇龙楼，还必须在此开设书院。他曾提诗云：以其山川中郁之灵，必定人才辈出。而登楼远眺，深空一阔，游坐文思，最宜作读书之处。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张慈芳，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
5: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它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真流行，真流行。
1: 腾讯音乐有你。

0: 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0: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十。古筝与弦乐交织出大气而凛冽的氛围，前奏相当抓耳，一下子将人带入到壮阔的武侠世界，体会到国风古韵的魅力。主歌旋律从头低回叙事，词句简笔勾勒出少年侠客的潇洒形象，前副歌再转入到利落节奏，笔势锐利，直指侠者刚强底色，展现出无畏无惧、坚守本心的孤傲决绝。音乐层次鲜明，递进式呈现凌绝顶的志气，激励人心。本周第十位，子瑜《凌绝顶》。

第九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三周闯入榜单前十，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这首于2024年便以 Demo 形式走红的网络歌曲，如今凭借完整版形态再次收获到超高人气，编配用钢琴吉他的清新音色，配合着温馨又略显忧郁的自白，呈现出陷入爱河勇敢迈进时的忐忑心声，留白笔法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极具普适性的细腻心绪很能够引起共鸣。本周第九位 Gary Stee 玻璃。

第八位首次上榜，这是电视剧《莫离》的主题曲，前奏醇厚弦乐与笛声形成了高低两重音色的相互照应，周深的吟唱空灵，引人逐渐入戏，步入到剧中主人公包罗万象的新世界中。副歌的强劲鼓点和重重和声同构大气氛围，轻灵飘逸的竹笛点缀句尾，积蓄起深厚而又鲜活的情感。间奏繁文吟唱，神圣庄重，展现出满满宿命感，衔接到周深华丽的高音，铺排出主人公穿越宿命奔赴理想的决绝坚定。本周第八位，周深《新世界》。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黄仁俊发布了2026首张中文特辑《同谋者的默契》，以三首曲目剖白内心情绪、灵魂底色，发出了真挚的同谋者邀约，约定一场漫长同行。中曲《Halo》是以明亮合成器音色配合灵动鼓点、俏皮贝斯，勾住富有活力的声场。黄仁俊用清澈歌声细腻地呈现孤单时的彷徨与相见之欢，情绪力度鲜明，表现力满满。本周第七位，任俊 Halo。

度榜单前十。这首《无人乐园》是王俊凯送给每一个不想长大却已在大人世界徘徊的孩子的礼物。流行摇滚的编配先是勾勒出世界的喧嚣底色，王俊凯嗓音清冷，唱出无所适从的彷徨，而后温柔弦乐加入副歌，像是一道陪伴心灵的光亮，鼓励你我坚守自我。最后的 Breeze 电吉他 solo 写进了刚强，扫除迷茫，音乐层次鲜明，主题清晰，带来治愈心灵的力量。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影视剧《翘楚》的片尾曲，歌曲前奏四小节弦乐，钢琴与吉他渐次入场，交叠时迅速铺陈出深邃抒情的氛围，引人入胜。刘宇宁嗓音醇厚，气质深沉忧郁，在旋律顿挫当中描摹出命运幽暗险境。副歌层次丰富，律动强烈，刘宇宁歌声决绝，极富张力，发出无惧艰险、顽强守志的誓言，激荡心灵。本周第五位，刘宇宁，幽光。

0: 四位。
1: 第四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科幻感电子舞曲氛围独特，极其抓耳，强律动让心跳也跟着躁动，合成器冷色质感配合着诙谐歌词，展现出反内耗的生活态度，别具一格。刘宇宁细腻把控音乐内核，在主歌利用轻巧气声营造悬浮松弛感，副歌则是用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展现出挣脱精神枷锁，坦然拥抱生活的洒脱心境，帮助听众缓解压抑情绪。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撞地球。

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杨博文词曲原创作品发布首周闯入榜单前三，摇滚三大件编织出松弛轻快律动，轻盈忧郁的氛围搭配着少年感声线，营造出独特风格。词句大面积的留白，生动刻画出放空停滞的心理状态，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细碎无来由的低落和茫然，情绪表达从克制到纵情，循序渐进，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到青春期的别致心境。本周第三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二位上榜16周，上周排名第二，第六次闯入榜单前十。山海经中的祥瑞异兽引领着孩子们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穿越时空，童真滤镜之下，现实世界的风景被重构，自然的美好被无限放大，编曲融合着民族音乐和流行乐进行多元表达，打造了治愈系新国风的作品，轻盈浪漫的童话气息将旧神话改造得更加富有亲和力，用热忱和纯真深深地打动听众。本周第二位，周深《极亮》。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为儿童节精心打造的新曲成为了他在有你榜的第10首冠军曲目，并且歌曲已经位列于2026有你榜综合得分年度第8，并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1。 合成器梦幻音色配合灵动古典，打造活泼童真氛围。子瑜嗓音清亮可爱，轻柔演绎浪漫松弛的童心，带人重寻纯粹的美好。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刘宇重新演绎经典歌曲《一吻天荒》，编配在轻电子框架当中融合古筝音色，以清雅中式音色搭配着留白笔法，营造出轻盈质感，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朦胧氛围。旋律蜿蜒处细腻动情，尾音缠绵悱恻，完美诠释出一吻天荒情深难断的缱绻心绪。刘宇《一吻天荒》。

黄硕全新词曲原创作品，用元气满满、热情洋溢的流行摇滚抒情快乐心情，轻快旋律和富有童趣的词句，展现出乐观态度，搭配爽朗笑声和俏皮和声，感染力满满，让听众也心情大好。黄硕少年声线清爽，语气松弛，让氛围感更加轻松解压。TFING 黄硕，灵魂导师黄 Sir 的快乐一天。

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之路回头》。其实老人乡音吟唱瞬间抓住了听众注意，故事感满满，而后前奏正式响起，交响乐织造深沉律动，吉他流动旋律细腻穿梭其间，像是流水穿越山野，等朴实的古典和悠扬弦乐渐次加入，编曲质感更为厚重，也更富有生命力，如同岁月流逝感念万千的其间沉淀。陈楚生路回头。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瑞，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作为家长，我们常常期望孩子听话懂事，但是很多家长反馈，孩子越长大越说不上话。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和亲子的沟通更顺畅呢？这个问题让很多家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特别头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灵山县灵山中学一级教师周雪斌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实现心灵沟通。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周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共情孩子吗？
2: 在知乎上我注意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母亲，她在提问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中，她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个 iPhone 15作为礼物，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其实这位妈妈说我该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妈妈给孩子灌输大道理、上价值。然而这样的沟通方式往往会使孩子感到反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尊心正在逐渐增强。如果家长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孩子，即孩子得不到尊重，情绪不被理解的时候，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想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亲子

0: 沟通中，家长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呢？所谓共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让对方有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1: 周老师，对于什么是共情，我有个疑惑啊。共情跟同情是一个意思吗？
0: 主持人提了一个好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不等于同情哦。首先，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而同情虽然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人，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共情的经典表达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情总是会把我都知道了，我都理解了挂在嘴边。最后，共情是以倾听为主，而同情总喜欢给对方提意见。为了让家长朋友们更快地理解共情，学会共情，在这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
1: 今天又长知识了，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是哪三 A 句式呢？钟老师可以具体展开说一说吗？
0: 第一个 A 代表的是 aware， 也就是觉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保持敏感和警觉，能够觉察并准确地表达出孩子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经典的语句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我看见你很，在很字后面我们可以具体描述孩子所表现出的情绪感受，比如生气、伤心、害怕等等。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在考试前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复习，但最终的考试成绩却并不如人意，孩子带着失望和沮丧回到家中，这时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妈妈看见你很不开心，你愿意跟妈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通过这样的表达，孩子会感受到妈妈与我同在的支持感，这会让孩子更愿意打开心扉，与家长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在我们认可和尊重孩子的感受时，孩子才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的接纳和更强的控制能力。这时，因为孩子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和支持时，他们更容易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学会自我调节，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1: 感同身受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0: 第二个 A 代表 allow， 即准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准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如果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一件事情，但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妈妈也会感到非常不开心。在这个时候，家长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妈妈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尽管准备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实际上我也为此伤心了好几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时刻，在不如意的时候感到伤心和难过是非常正常的。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会意识到即便是家长也会有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减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怀疑。当孩子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们将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
1: 也就是当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之后，就有了被理解的感觉，而被理解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需要的。
0: 是的，主持人的总结真是恰到好处，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讨论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继续聊聊第三个 A，accept， 也就是接受。它强调的是我们要接纳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所表现出的合理行为， 关键在于遵循三不伤害原则。

0: 及时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出口是非常关键的。反之，如果孩子的情绪一直得不到关注，不被看见，不被理解，那么这些情绪就会逐渐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而那时孩子可能就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1: 看来我们家长要趁早学会共情了。
0: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向大家介绍了共情三类句式，这个句式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觉知 aware， 准许 allow， 以及接受 upset。 首先，觉知是指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父母需要有意识地去感知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其次，准许意味着父母应该准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压制和忽视。最后，接受则是指父母要全心全意地接纳孩子处理情绪的合理行为。具体的句式是，我看见你很，如果我也会，你是否愿意。通过运用这个共情三爱句式，希望能够为家长朋友们在亲子沟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1: 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分享，真心觉得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周老师，就是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共情三 A 句式融入到跟孩子的日常对话中呢？毕竟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有些说话方式就挺根深蒂固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练习。首先，从日常小事做起，在孩子表达情绪时，先不着急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共情三 A 句式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可以这样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然后认真倾听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表达了不开心的情绪，可以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回应，我看见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会感到难过，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表达了对孩子情绪的理解，也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感受。其次，在家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共情一刻钟，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专门用来倾听和讨论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这样的实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逐渐变得顺畅。最后，家长每次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后，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的反应以及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孩子的需要。总的来说，共情的核心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好的，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3: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1: 嗯，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更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
6: 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8: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9: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8: 16花开，子子同心。
10: 16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16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顶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 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

0: 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鹅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服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十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服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十八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景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脉脉琴声，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那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

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一

系讲一讲钦州炮台遗址。钦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历来充满战火硝烟。透过这些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炮台断壁残垣，仍然可以了解到当时钦州沿海的军事布防。清康熙23年，亦即是1684年，兵部代郎杜进、两广总督吴兴造、广东巡抚李宝珍专指设龙门营水师，水师设副将一员、刀师、守备各两员、千总四员、兵2000多名、师船12艘。营部设喺依家钦南区龙门港镇北村码头，亦即是以前船厂的位置。当时设有6座大炮台同埋8个灯台，分住步兵守卫，并以此为根据地，统御防城、东兴、北海、惠州、永安石头铺等处嘅海面。以后各个时期都以此为基础加以调整、充实同发展。咁6大炮台啦，分别系牙山炮台、香炉墩炮台、大观港炮台、石孟头炮台、白龙尾炮台、大观港东炮台。目前呢啲炮台只系剩低一啲遗址，保存比较完好嘅有乌雷炮台遗址等等。乌雷炮台遗址位于钦南区西牛角镇乌雷村南2公里嘅一个孤岛上面。这个岛面积大概2000平方米，椭圆形。孤岛北面隔海同乌雷岭脊下的珍珠墙长步相望，相距150米，退潮嗰阵可以涉水往来。西南角同乌雷苗相对，在西北角300米处有一峰火台同炮台相互照应。前人认为钦州州境濒临大洋，界接交此，故两月之花梨，扼20000之京兆，是一个险要的边防重镇，因而必须要加强海边防的建设。清康熙56年，亦即是1717年，总督杨林就设沿海灯台，提督黄文雄至钦设大观港、牙山、香灯路、石龟头，亦都包括乌雷在内的各炮台。甚至后人总结了前人军事布防的意图，根据地势将从海上入钦州的水路航线形象地划为6纵门户，认为在乌雷、三灯、香炉灯等处修建炮台可阻击敌军。在文稿《钦县县志》当中记载，这个地势就胜机角之势，一遇敌战驶入，即开大炮困境，不及20华里，准可命中。可以说这个布局也都是成为了钦州的第一纵门户。这些钦州的炮台遗址到了1984年，由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的，今天介绍的钦州炮台遗址就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1: 嗯，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12: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 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11: 嗯，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12: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11: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12: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

0: 十，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0: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0: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 嗯，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0: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

0: 已过九成。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

0: 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0: 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

0: 小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

0: 成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2: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5: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在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继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

0: 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1: 程刚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开幕，孙大伟主持。
1: 柳州聚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数智转型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对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陈刚对我区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上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又专门设立5年过渡期，今年开始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抓好常态化帮扶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决克服等待观望的消极心态，一般化、平常化的过关思想，干了等于干成的形式主义，重当下、轻长远的功利心理4种错误倾向，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保持工作力度不减、政策支持不减、责任压实不减，推动帮扶工作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程刚强调，抓好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提升乡村振兴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深化一书一单一盘棋抓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一书即制定好整改方案书，要更精准、更务实，强化问题认领的精准性、整改措施的时效性、消耗审核的严肃性，对照国家反馈问题清单，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逐县逐镇逐村过筛子，分类施策，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一单即制定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要更刚性、更有约束力，强化时间节点把控和调度督导问效，到排工期有序推进，绝不能拖延推诿、上热下冷。一盘棋要更联动、更聚力，市县要扛起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要落实好政策供给和业务指导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力、向上对接，确保上下贯通、整改有效。陈刚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产业振兴、就业增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桂全方位合作、乡村建设治理和社会兜底保障等各领域，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以常态帮扶成效夯实全面振兴基础。要持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5级书记责任，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各方协同配合，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健全要素保证机制，以更高标准推动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106个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任务的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

0: 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在拥区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粤桂协作工作队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国家考核结果。柳州、梧州、百色市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与科大讯飞合作取得了基础性成果，希望科大讯飞在双方良好合作基础上，围绕 AI 加医疗、 AI 加教育、 AI 加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积极谋划在广西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体系，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合作高地，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庆峰介绍了科大讯飞在大模型技术进展、医保影像云及识图大赛支撑、医疗及教育等产业出海等方面进展及下一步合作计划。刘庆峰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在广西深化布局、发展和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充满信心。科大讯飞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前期双方合作基础上，深度参与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持续加大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在桂布局力度，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深化拓展与广西在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产业生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16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南宁开幕，围绕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开展专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议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通报我区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余军就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专题调研情况做说明。龙信华、杨正川、薛立荣、吕建峰、梁宗勇、肖明贵、李爱爱、陈德斌、林子轩等九位政协常委围绕会议主题，从多维创新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整合面向东盟丰富场景，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高水平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打造面向东盟广西高端纸业制造集群，构建平洛运河江铁海联运物流经济带，打造面向东盟 AI 研发训练共享平台，以及推进桂港智能风控、跨境数字金融、普惠 AI 金融合作试点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伟大征程。
1: 广西台消息，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最热闹的街口，一座青

0: 瓦白墙的老木楼静静立在巷子深处，门额牌匾上的红军标语楼五个字朴拙厚重，把满街的喧嚣都挡在了身后。据介绍，红军标语楼保存了55条红军标语和6幅漫画，是目前全国保存红军革命标语最多、最集中、内容最丰富的旧址。这些标语涵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性质、纲领、革命任务和红军纪律，是一部写在墙上的党史。文字间还有几幅漫画，以直观的图画表现革命主题，地主压迫农民的场面，红军帮群众劳动的景象，寥寥数笔直击人心。1962年，文物部门清理时发现，这座楼的墙壁上竟叠加了三层标语，最里层是红军的，中间是国民党军队的，最外层是侵华日军留下的。原来红军北上后，房主吴自若先生用石灰浆将满墙标语覆盖，后来国民党军队驻扎时在上面写了标语，日军占领期间同样在此涂写，屋主依旧用石灰浆覆盖。一层石灰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层层剥开，历史的选择不言自明。重新凝视这些红军标语，思绪不由得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1930年，邓小平在河池正式就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在这座楼里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同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四个纵队及红八军一部，共7000余人集结河池，随即誓师出征。从阳台望出去，河池镇的街巷安宁如水，人间烟火生生不息。这一边，标语楼静默无言，满墙墨迹却还在诉说着土地革命的滚烫。当一批批参观者在此凝望，这些字迹便从墙壁上活过来，把96年前的理想与热血一五一十地讲给今天的人听。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今年以来，柳州市深化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通过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协同机制，把等企业提出变为帮企业想到，助力人工智能企业加速落地投产，实现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3: 在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记者看到多家企业项目建设生产一线热浪涌动。柳州和而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生产汽车电子产品为主，目前车间设备已进入联调收尾阶段，即将开启小批量生产。公司总经理李亮介绍，经政府多次协调，企业从动工到设备联调仅用四个月时间，实现了急速落地。
4: 那今年呢，我们会有两款产品正式的投产，未来呢，我们也会响应柳州在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这个布局，逐步会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控制器以及这个机器人的控制器，包括我们的智能的这个终端的一些产品。柳州市政府以及柳东管委会对我们这个项目特别的重视，尤其针对我们项目呢，召开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推荐会，让我们面对面的去跟我们的客户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3: 同样位于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的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制造中心产线二期项目正在调试，这是柳州首家专注重工领域机器人智能化应用的企业，目前正满负荷生产，全力冲刺年产值破亿元，年内上规入统目标。下半年企业将建成柳州研发中心，入驻核心团队，力争2027年实现超重载机器人量产。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伟希：
5: 落地广西呢，主要看好柳州是一个雄厚的工业城市，我们还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加上地方政策的扶持力度比较大，人才的供给呢非常充足，这是我们落地广西的一个想法。我们定位是在北京研发，广西制造，面向东门，正好符合广西的一个制造发展一个方向。
3: 此外，位于北部生态新区的柳州路必德科技有限公司也已快速落地投产，公司主要生产居家养老机器人，并将逐步扩展至路必德全系机器人产品。柳州路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云飞：
6: 那从注册到我们整个选址建设再到真正的这个投产运营，那我们也就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之所以这么高效，那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充足的资金作为强大的一个后盾。柳州市政府包括自治区层面通过产业基金那为我们提供了支持。
3: 今年以来，柳州市坚持高位推动以上率下，在全市形成大抓招商、快抓落地的浓厚氛围，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协同机制，同时大力发挥产业引导基金的资本引领作用，通过以投代引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副局长、柳州市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严华：
7: 我们建立了七个一批项目推进机制，每个环节都有专人对接。资金方面，柳州新设立三支专项基金，总规模28亿元，目前已投资了8个项目，带动 AI 眼镜、智能电摩等4个项目落地。下一步将继续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赛道，让更多企业在柳州这片工业沃土上扎根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8批9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8批94件信访件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美丽中国行。
3: 梧州市全面构建系统管水、综合治水、精准护水的水环境治理体系，通过科学规划、工程治理与长效管理相结合，深化周边地势联防联控，持续筑牢流域生态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梧州台记者吴晓华、邓凯辉的报道。
8: 初夏时节，梧州市龙须区恩义桥旁景色宜人，夏小河畔步道蜿蜒，岸边凉亭错落有致，市民悠然漫步驻足观景。夏小河幸福河湖项目是广西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之一，为实现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的双向共赢，龙须区创新采用一河一策全域统筹科学模式，将水系治理、景观提升与民生保障有机融合。梧州市龙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柱：
9: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需求导向，全面倾听民意，精准对接民需，通过统筹整合配套资金，补齐中央资金覆盖范围外的便民服务设施短板，有效平衡生态建设需求与群众美好生活期盼。
8: 系统管水是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梧州市全面完成西江流域梧州段549个入河排污口排查建档，大力推进整治工作，整治率达99%以上。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完成市县乡村四级饮用水水源地划定立标，常态化排查整治环境隐患，筑牢饮水安全防线，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水环境风险防控一张图。截至目前，北流河流域30个环境风险问题全部完成整改，防控能力持续提升。全市11个地表水考核断面，3个市级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21个农村千吨万人级别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梧州市还利用自治区激励资金110万元，开展7条重要河流水生态调查评估，形成西江梧州段水生态调查评估水生生物名录。梧州市民于先生：
10: 这几年西江里的鱼多了大了，西江两岸树木枝繁叶茂，天更蓝了，水更清了，西江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8: 梧州市还立足西江上游区位优势，深化与广东省肇庆、云浮、茂名等相邻地市协同共治，签订生态联防联控协议，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应急联动机制，严格执行两广交界跨境断面水质管控措施，常年按2类或以上标准水质向广东省输水。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6月16号，2026年广西暨防城港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防城港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隐患排查整治，共筑安全生产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沈应佳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围绕气象灾害防御和道路交通安全两个主题，主办方为市民打造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教育公开课，实战演练环节则围绕水域救援、内涝排险等常见灾害场景，全面检验应急救援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活动中还公布了防城港市在实施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过程中的5个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典型，奖励了批积极开展隐患排查工作的员工。华润水泥防城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
12: 每个月每个员工至少呢都上报一条风险隐患，接近一年来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我们总共收集了600多条风险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公司提高了风险安全管理的能力，员工也是增强了安全生产的意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这种转变。
11: 现场还搭建了便民咨询台和应急安全体验区，安全带碰撞、汽车落水逃生、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实操项目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装备展示区集中陈列了抢险机器人、应急无人机等各类专业装备，全方位展示现代化应急救援力量。防城港市应急救援中心消防救援科科长吴景亮：
13: 主要是面向企业、还有单位、还有广大群众，宣传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回应群众对安全应急领域关切的民生问题。群众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灾害预警、还有应急救助等方面。企业的话，就是关注企业自身的安全隐患整改和预防。
1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广西各地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曝光、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5禁活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和宣传科负责人严丽：
14: 下一步抓实安全宣传5禁、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重点工作，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构建全民共治的安全格局，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2: 6月14号，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仪式在桂林举行。该中心由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南方文坛编辑部携手共建，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为新时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赋能。
0: 记者从南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南宁至胡志明市国际货运航线已于近日顺利复航，为中越跨境经贸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航空物流通道，进一步畅通广西对接东盟的航空货运流通链条。
2: 桂林市艺园剧场常态化惠民演出即将启幕，从6月至12月，艺园剧场将带来56场常态化、高品质、接地气的演出，让文化惠民落地生根。首场演出剧目为大型桂剧《白蛇传》，将于6月17、18号晚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上演，票价1元。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雍江野生跳水划桨板戏水新玩法火爆出圈，休闲背后暗藏风险，市民戏水需要牢记哪些避险常识。
2: 世界杯赛事热度高涨，骗子借此设下多重诈骗陷阱，球迷该如何分辨真假，守住钱袋子，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新州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钟畅姿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加倍努力，全力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李玉成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李洪安到清北区大直镇开展历史矛盾西岸化解工作调研，远程属地查验模式助力青州荔枝出口提速，高效衔接平路运河，首批自动化带等门机抵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红坤、陆琴琴报道。6月15号，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召集人钟畅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努力向党和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召集人李玉成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市政协主席吕洪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化解历史矛盾纠纷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进一步增强做好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切实站稳人民立场，不回避陈年旧账，不畏惧复杂难题，一抓到底，久久为功，以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要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坚持问题导向，兼顾法理、事理、情理，拿出狠劲、巧劲、韧劲，直面群众诉求，回应群众关切，用心、用情、用力，妥善处置各类历史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世新双节。会议强调，要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转变工作作风，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持续强化督查问效，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力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心实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紧盯骨头案、重点案，梳理矛盾脉络，深挖问题症结，采取针对性、时效性强的措施，加快推进三大纠纷历史积案排查化解工作取得新突破。要强化统筹协调，加强沟通联动，有效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健全完善专班工作机制，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工作体系，集中力量推动一批历史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领导王芳、李开创、李小勇、周世志、曾志、张宏丹、龙啸、陈静恩、王廷志、王文泽、高威，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专班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苏俊明、吴阳记报道。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主持召开市六届人民政府第8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市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要求， 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切实抓好审计整改工作，深化审计成果运用，严格财政资金全过程监管，补齐管理制度短板，抓牢科技创新工作，紧扣构建一加四加 N 制造业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创新，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海洋生态屏障，深化全域污染治理，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钦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全面提升道路交通治理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系统谋划我市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工作，支持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赋能跨境金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从严防控金融风险，推动全市经济金融良性循环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关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从严规范中小学教辅征订和校服管理，纵深推进严打欺霸专项行动，抓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强化重点民生领域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各项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会议指出，要严格对标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风，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严把经费支出关口，规范公务日常管理，规范国有资产和项目管理，坚决防止四风及其隐形变异等问题。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新官必理旧账的政绩观，以刀刃向内的自觉主动认领任务，严格落实包联机制，压紧压实属地属市责任，集中攻坚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强化统筹调度与督导问效，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15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吕红安到钦北区大直镇开展山林纠纷的历史矛盾积案化解工作调研，进一步理清积案脉络，推动积案化解。调研中，吕红安深入争议林地，实地查看，详细了解积案成因、历史脉络和争议焦点，并与相关单位、群众面对面交流，充分听取群众诉求。吕红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自治区新春第一会和市委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群众合理诉求，用心用情化解历史积案，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快推进经协商以无争议林地的确权办证工作，相关部门要协助指导尽快完善资料履行手续，落实登记发证，让群众吃下定心丸，对尚有争议的林地要分类施策，深入做好双方沟通协调工作，自然资源、林业、司法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提供法律咨询和技术支撑，确保积案处置有理有据、依法依规，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山林纠纷发生，真正做到化解一批积案，规范一类问题，稳定一方民心。记者徐迈、罗浩慧，通讯员韦春妮报道。作为广西特色农产品出口的明星产品，浦北荔枝近年凭借品质优势加速开拓国际市场。2025年钦州海关监管放行出口浦北荔枝达74批次，1344.95吨， 同比实现双增长。今年钦州海关成功申请将出口鲜荔枝纳入到远程属地查检试点商品范围内，钦州荔枝的出口通关效率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3: 钦州海关邓军姚玉科对申请单号，
0: 随着钦州海关查验科官员出示执法证件，一场隔空查检在钦州海关与浦北县汪良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之间展开。视频通话的另一端，在浦北县汪良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水果包装厂内，企业工作人员拿着手机，按照手机里官员的指示不断变换角度，配合对水果的检查。经远程检疫查检合格后，这批 35.8 吨鲜荔枝将装车出口印度尼西亚，这是广西首次采用远程属地查检模式开展荔枝出口查检，标志着广西农产品出口通关便利化迈出关键一步。浦北县邦良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梁日健：
4: 目前是荔枝出口旺季，远程查验大大缩减了出口通关时长，荔枝出口对保鲜和通关速度要求很高，我们是和时间赛跑。公司位于浦北县，距离钦州市100多公里，以前预约查验加上现场作业需要4个多小时，遇上下雨天就更加麻烦，现在通过远程查验30分钟就能完成，大大提高了荔枝出口的新鲜度。
0: 据了解，除命中取样送检以外，远程属地查验模式遵循作业内容不变、执法标准不降的原则，依托视频连线实现进出口货物非接触式远程查验。为确保新模式落地见效，钦州海关提前完成系统调试，流程实操演练，安排专人一对一指导企业熟练运用掌上单一窗口软件，精准匹配鲜活农产品快速通关的需求，有效提高海关监管服务效能。钦州海关查检科副科长李正豪：
5: 下一步，钦州海关将立足服务地方对外开放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稳步扩大远程属地查检模式试点覆盖面，持续优化鲜活农产品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打通特色农产品出口快速通道，助力广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扩宽海外市场。
6: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通讯员李兆明、陈安安、苏子能报道。6月12号，装载两台自动化带斗门坐式起重机的星润大舰轮顺利运抵钦州港，稳稳停靠在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即将进入现场安装调试阶段，为港口智慧化升级、绿色低碳转型及高效衔接平陆运河注入新动能。此次抵港的自动化带斗门坐式起重机主要用于装卸大宗粮食散货，设备抓斗工况额定起重量达25吨，最大变幅43米，额定装卸效率为每小时500吨，最高可达每小时700吨，高于普通25吨门机的每小时320至360吨，能够高效承接玉米、大豆等大宗散粮装卸任务，充分匹配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货运需求，是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装卸作业需求的关键设施。这批设备在智能、安全、环保等方面融合了多项前沿技术与全面突破创新。智能化方面，设备集成三维激光扫描仪、北斗定位、视频安防等技术，在全自动模式下可自主完成抓取、提升、旋转、卸料等全流程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有效提升作业安全性与稳定性。当前北部湾港股份下属钦州码头技术团队正积极抢抓设备调试、投产运营的宝贵工期，有序推进设备到港后的安装与调试工作。 后续这一批自动化带斗门机将全面接入钦州港大宛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中控系统及生产管理系统，补齐作业全流程数字化的重要一环，为北部湾港打造四个一流现代化港口，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高效衔接平陆运河提供坚实支撑。见行记者韦林康报道。6月12号上午，钦州市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现场推进会在钦州市外国语学校召开，活动由钦州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以智融课堂树创未来 AI 赋能课堂教学提质增效为主题，集中展示全市智慧教育创新实践成果，推广 AI 赋能教学典型经验，助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课堂质量提升。本次推进会为全市教育工作者搭建了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教学实践样本。下一步，钦州市将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记者蒋洪波报道。2026年6月15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8批信访件涉及我市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钟畅姿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加倍努力，全力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李玉成主持召开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李荣安到钦北区大直镇开展历史矛盾西岸化解工作调研，远程属地查验模式助力钦州荔枝出口提速，高效衔接平陆运河首批自动化带斗门机抵港。本次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7: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黑郡后当场死亡。这一切的事都是因为比尔有一张藏宝图，这涉及好几条人命的图却阴差阳错的被吉姆捡到了。于是他跟随特里努利绅士的舰队去寻宝，但在接近藏宝小岛时，吉姆又发现了船上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海盗。于是他们和海盗在岛上大战了好几个回合，最终找到了宝藏并满载而归。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它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本书不就是人的生活写照吗？如果你想生活过得好，就需要你去奋斗去努力，不能依赖运气和他人。其实就像拍皮球，你使的劲越大它跳得就越高，你的劲越小它跳得就越低，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计其数。因为这不仅是生活上的规律，更是学习上、社会上、大自然里的规律。不要期望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这是不可能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记住了，付出才能拥有收获。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克里努利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吉姆是孩子，顶不了多大的事，对不对？戴夫先生，你恰恰说错了。吉姆比我们任何人都有用，因为水手们在他面前没有任何顾忌。另外，吉姆就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一定会帮我们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吉姆，我绝对信任你。此时我才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力实在有限。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态的发展竟使我成了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陈子炫，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好，我是吴雨信，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宴会主持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各种宴会，如结婚宴、生日宴、升学宴等，传统节日如除夕、元旦、中秋节等，及24节气如立春、清明、夏至等，各种类型的主持词、祝福语、祝酒词、吉祥话。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书中的内容精彩绝伦，新颖实用。读熟了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会各种宴会及节日主持词，可以提高口才水平。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我们要时刻铭记母亲的恩情，似天高，比海深。祝妈妈母亲节快乐！一笑忧愁跑，二笑烦恼消，三笑心情好，四笑心不老，五笑兴致高，六笑身体好，七笑快乐到，八笑皱纹少，九笑步步高，十笑乐逍遥。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吴雨信，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市路况报告。
1: 城市路况报告。北京时间的8点整，一起来关注现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上班早高峰一起来关注到目前的交通路况信息。交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画面看到，城区内主干道的车流量陆续在增加，看到洋房大道以金海湾东大街路口、人民路以新兴街路口、南珠西大街以文峰南路路口、北部湾大道以金海湾西大街路口车辆排队缓慢通行，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辅道出行的电动车。来看是四桥还有二桥、一桥的桥面车辆陆续在增加，请各位司机朋友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有序通行。还需要注意的是，汽车北站门前路段的电动车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请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出行的电动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